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中央达成一致的意见，这就体现了毛泽东还是尊重中央领导集体的意见。因为当时大家还有些不同意见嘛，说毛泽东就没有发这份电报。
1: 10月4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这次会议集中了新中国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会议进行中间，去西安接彭德怀的飞机由于遭遇恶劣天气，耽误了降落时间。当彭德怀赶到中南海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开始。走进会场的他立刻发现气氛很不寻常。
2: 彭老总到了会场啊，他都坐在高岗旁边问高岗，是吧？说怎么大家开会不是抗美援朝这个现在已经定了，还讨论什么？高岗的说有不同的意见。
1: 派志愿军出国，同世界上装备一流的美军作战，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毛泽东发扬民主，请大家摆出出兵的不利因素，与会者各抒己见。
3: 关于出兵不出兵的问题，在我们国内也是有争论的，甚至在我们高层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就是准备要积极出兵啊，那么另一种意见呢，就认为应该这个不出兵或者缓出兵。
1: 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们说的都有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中途赶到会场的彭德怀毫无思想。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们说的都有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中途赶到会场的彭德怀毫无思想准备，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散会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

0: 战争已迫在眉睫，雄鸡唱白。艰难的一夜之后，彭德怀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支持毛泽东出兵援助朝鲜的一边。10月5日上午，毛泽东派邓小平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希望会前先听听他的个人意见。
1: 两个人边吃边谈，说毛主席谈到朝鲜的问题以后啊，彭老总只是说的话打，啊，这打的毛主席一听，突然出现一个打字，他心里头什么了？他说要打，谁来挂帅？是不是你彭总来挂帅？彭老总说：“我服从决定。”
0: 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8: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

0: 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1: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3: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

0: 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三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2: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2: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2: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2: 差了六岁，
1: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1: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1: 对，
2: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0: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2: 对，
0: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2: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1: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2: 孩子八岁了，
1: 对，
2: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1: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

0: 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嗯、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嗯、
0: 对，爱是一样的、嗯、
1: 是、嗯、
0: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嗯、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嗯、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嗯、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嗯，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嗯，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嗯、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嗯、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嗯，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嗯、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啊、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嗯、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嗯啊，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嗯，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4: 子安，
3: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4: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0: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3: 你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3: 这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 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坐回
0: 去。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

0: 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嗯，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
2: 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0: 对，
2: 做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

0: 都喝，
1: 嗯，
0: 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3: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的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3: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100万，
3: 是个什么状态啊？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3: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相信在那个年代100万
4: 对
0: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3: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3: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3: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3: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 再有呢，过节的时候

0: 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的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坛，
1: 你俩
0: 太
2: 不同步了，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坛？
3: 对，
2: 农坛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结果呢，不仅它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0: 对，
2: 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
0: 对，
2: 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四百多款。400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1: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是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拂晓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5: 发工资
2: 发吗？
0: 发，现在发，
2: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5: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2: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6: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6: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高了。
2: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1: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2: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品
0: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 二等的野山参要十七八年。

0: 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0: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
1: 哦，
0: 看它的炉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呀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4: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4: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4: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4: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
0: 汤
4: 都是可以的。
0: 对。
4: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4: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

0: 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嗯，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嗯，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嗯，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嗯。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2: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5: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嗯，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6: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0: 好，
6: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0: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6: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0: 一言为定，
6: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6: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

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

0: 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舒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舒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铁山。

0: 池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什么事儿啊？
6: 不要！
5: 怎么喝的？
6: 救救我！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1: 这个铜五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儿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铜五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但是啊，太划算了。
2: 这个铜五二铜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0: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3: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4: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

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

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崔康因为在送来之前是养老院的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3: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乌二台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乌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乌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4: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5: 国家记忆，
6: 1949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被突破，以及在华北、西北战场的。

接连失败，使国民党军本已支离破碎的防御体系彻底瓦解。此时盘踞在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22个军50多个师，共计35万余人。另外，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共7个军21个师，约11万人。这样，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共29个军70多个师，计46万余人。1949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于1949年进军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中南6省。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5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为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为第二政治委员。早在1949年2月25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12万人南下湖北长江北岸，协同第二、第三野战军执行渡江战役任务。4月11日，第四野战军主力70余万人分3路由平津地区南下，至5月底，各部队先后到达长江北岸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浠水一线。6月下旬，国民党鄂西绥靖司令宋希濂率部向荆门、当阳地区发动攻击。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求歼宋希濂、白崇禧主力。7月6日，宋希濂发现第四野战军主力后，迅速收缩兵力。至7月13日晨，宋希濂江北部队全部撤至宜昌、江陵、沙市及沿江一线，并开始渡江南逃。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49军由十里铺一线南下，7月15日攻克沙市、江陵。第38军于7月14日渡长江成功，随后攻占宜都、枝江、长阳。第47军于7月15日进占镇静山、小西塔、南京关等宜昌外围阵地。宋希濂见宜昌不保，于当晚率部弃宜昌城西逃。7月16日，第47军占领宜昌，宜沙战役结束，歼灭宋希濂部1.5万余人。为寻歼白崇禧主力于湘赣边境，根据第四野战军前委的命令，7月3日，第15兵团第44、第48军先后渡过长江。7月6日，湘赣战役正式打响。白崇禧发现第四野战军主力向其两翼迂回后，即于7月13日下令向攸县、茶陵地区全线撤退，跳出第四野战军的包围圈。第四野战军一路解放新余、吉水、吉安、平江、浏阳等地。湘赣战役自7月6日开始，至7月19日结束，歼灭白崇禧部4600余人。宜沙、湘赣战役后，第四野战军兵临长沙，对长沙形成半月形包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为了追击叛逃部队，第四野战军第49军奉命迅速南下追逃，但他们没有料到，在青树坪正有一场恶仗等着他们。8月15日，第四野战军第49军第146师先头部队行进到青树坪，遭到白崇禧第46军第236师居高临下的攻击。8月17日，白崇禧急调第7军2个师、第46军1个师和1个加强团，
并配备山野炮20余门和飞机4架。

0: 对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第幺四六师发动进攻。第幺四六师将士们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顽强激战了三天，最终在第幺四五师的接应下成功突出重围。1949年10月下旬，陈明仁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司令员，唐天际任政治委员，下辖第52、第53军。伊沙战役、湘赣战役后，白崇禧退去以湖南衡阳、保庆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滋水、沅江，背靠滇、桂、黔，构建一条东起粤北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鄂西，与宋希濂部相呼应的鄂湘粤联合防线，继续阻止第四野战军前进。衡阳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是两广的重要门户，它一边连着桂系老家广西，另一边连着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广州。衡阳能否保住，无论是对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还是对首鼠两端的桂系军队，都已是生死存亡的关键。白崇禧，广西桂林人，华中剿总总司令，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新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多谋善断，狡诈敏捷。
1: 白崇禧有个外号叫小诸葛，他这个人呢，一般不轻易冒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与我军多次交手，一遇到危险马上就跑。所以毛泽东在给四野前外的电报里就明确指出，白费本钱小，及机灵，非到万不得已，不为和我决战。
0: 眼见解放军继续向南挺进，白崇禧决心利用粤汉、湘桂两铁道线之机动活用，适时集结主力于衡阳以南地区，给进攻的解放军以致命打击，挽回颓势，振奋人心，转移国际视听，以利后面作战。9月10日，白崇禧在衡阳颁布作战计划，决定在衡阳、郴州地区集结有力兵团，右歼衡阳以东之解放军，以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白崇禧要求参加衡阳、郴州地区作战的12个军，应于9月中旬前集结完毕，在衡郴间铁路和公路上控制大量列车、汽车，以利南北灵活转运兵力，迅速造成局部优势。衡阳机场应集中大量飞机配合地面作战，摧毁解放军之优势炮兵。在粤汉路两侧地区空势清野，断绝解放军之补给。在决战期间担任守势方面的部队应坚守阵地，以求主力会战胜利。编组突击队和游击队深入解放军后方山区袭击解放军，策应主力作战。面对这样的对手怎么打？在仔细分析了桂系部队及白崇禧的特点后，毛泽东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如果采用我军以往诱敌深入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术，很难奏效，因此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要求部队大胆穿插，先完成包围再往回打。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第四野战军做出以下部署：分东中西三路大军进军作战，形成大前行战略包围。东路军由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率第四兵团和第15兵团共5个军进军广东，切断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西路军由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率第13兵团2个军从西面阻止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中路军由第四野战军

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指挥第十二兵团等部五个军，向恒宝之桂系主力展开正面攻击，伺机歼灭。9月13日，程子华率领西路军分别从常德、桃园、澧县、公安地区出发，恒宝战役正式拉开帷幕。根据国民党军的分布情况，第十三兵团决心首先歼灭芷江国民党守军，并相机歼灭花桥国民党守军，然后再求歼国民党第103、第100军主力。芷江地区国民党守军拒歼，于9月30日前逃跑。第十三兵团第38军第112师于10月2日进占芷江。第38军第113师在经过11个小时的艰难行军后，于10月1日仅用了4小时，就以伤亡30人的代价，击毙花桥国民党守军120人，俘国民党军官兵1300余人。经过半个多月的作战，西路军歼灭国民党军8600余人，解放了芷江等11座县城及湘西广大地区，控制了芷江至泾县一线，突破了国民党军湘粤防线的左翼，切断了白崇禧集团西撤贵州的退路。当西路军向芷江挺进，吸引白崇禧的注意力于西线时，萧劲光指挥的中路军主力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经湖南向贵州西进之机，隐蔽向预定地区集结。10月2日16时，中路军分3路向恒宝县国民党军出击。至10月3日拂晓，中路军主力即突破国民党军一线阵地。至10月5日拂晓，中路军控制了青树坪、花门楼、扎江一线阵地，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白崇禧发觉解放军东中两路之间距离较大，认为有机可乘，遂将衡阳以南的主力北调恒宝县，企图趁中路军立足未稳组织反击，以迟滞解放军前进。林彪、邓子恢认为白崇禧要与解放军在恒宝决战，而目前我第一线兵力不够优势，遂命令中路军各部即在现地停止待命，严整战备，待后我兵力之集中再做攻坚。一时间，恒宝公路两侧战云密布，国共双方数十万人马在衡阳、宝庆地区的决战一触即发。此时，第四野战军前委命令程子华率西路军向宝庆、祁阳间前进，命令杨勇率第16、第17军向白果市前进，以集中优势兵力与白崇禧主力决战。然而就在这时，中路军第12兵团第45军第135师却失踪了，上级怎么也联系不到这支部队。第135师究竟发生了什么？按照第四野战军首长的指示，中路军主力停止于恒宝公路以北地区待命，但第45军第135师在前进中未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以程系越过恒宝公路，于10月5日进至恒宝公路以南的沙坪、临关店地区，孤军歇入国民党军的侧后。10月5日14时，第135师师长丁晟、政治委员韦祖珍向第四野战军报告了情况。林彪迅速在地图上找到第135师的位置，他发现第135师经过160里的急行军后，已经歇入了国民党军重兵布防的腹地。林彪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战机，立即下令第135师拖住对手，穿插到湘桂铁路上，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解放军第135师的行动让白崇禧大为震惊。白崇禧立即调集国民党军第7军和第48军的4个师，企图凭借优势兵力率先吃掉孤军深入的解放军第135师。

0: 拔掉这颗钉子。第幺三五师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攻击，毫不畏惧，抢占了有利地形，打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白崇禧要速战速决的企图没能得逞。经过与第幺三五师一天的缠斗，白崇禧见解放军西路军开始由芷江等地向武冈东进，东路军已多路攻入粤北，第幺三五师渗透到其侧后，横堡地区的国民党军有被解放军分割包围的危险。10月6日黄昏，白崇禧下达了撤退的命令。10月6日24时许，白崇禧部开始撤退。林彪、邓子恢获悉国民党军撤退的消息后，于10月7日5时命令第幺三五师于现地坚决地堵击、侧击南撤的国民党军，迟滞其后退，命令西路军、中路军主力迅速包围歼灭国民党军。解放军各部很快歼灭了衡阳市外围的国民党军，市内国民党守军闻讯弃城而逃。10月9日，衡阳宣告解放。然而，衡堡战役还没有结束。10月8日下午，第幺三五师奉命向黄土铺以南转移。16时许，国民党军第七军军部率第幺七二师经黄土铺南逃，被第幺三五师第405团发现。他们一面发起战斗，一面向上级报告。战至10月8日晚8时，第幺三五师第405团将国民党军第七军军部及直属队大部歼灭，毙俘国民党军1200余人。第404团将国民党军第七军第幺七二师压缩在一条山沟内。
1: 405团在95连一字排开，如猛虎扑向一线，直接扑向敌人。当时被授予猛虎扑羊群锦旗。
0: 猛虎扑羊群锦旗今天仍然挂在第幺三五师这支英雄部队的荣誉室里。
2: 这里当时呢叫桃子园，这里目前这块地呢就是当时的叫一个大财主的大户人家住在这里。横堡建立的开始的时候，刚七军的指挥部就歇在这个大户人家这里，现在这里到处已经过去的房子不存在了，只存在这个断壁残垣。
3: 第七军军将李白用电台呼救，要吃而死，要吃要死，他们都救不了他。从下午3点一直打到晚上9点钟，在这种情况之下，李白以化妆进老百姓逃跑了。
0: 在第幺三五师与国民党军第七军军部及第幺七二师激战的同时，第四野战军、中路军各部迅速完成了对白崇禧部4个师的包围。至10月9日20时，第四野战军第41军主力切断了国民党军西逃的退路，第45军第幺三五师、第40军第119师封闭了国民党军向南和东南逃退的道路。10月10日晨，第四野战军、中路军对被包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在解放军的攻击下，白崇禧部第七、第48军等溃不成军，大部被歼，一部隐匿山林，企图乘雨夜潜逃。解放军遂展开搜剿作战，入夜千万火把照亮了整个五峰山区，形成一幅极其壮观的捉俘图。激战至10月11日上午，白崇禧的第七、第48军4个精锐师，除第138师师部率1个团逃跑外，其余2.9万余人全部被歼。横堡地区的作战刚结束，位于湘西北的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47军发起了对宋希濂部的作战。至10月16日上午，第47军完成了对大庸国民党军第122军的包围。战至10月16日21时，全歼国民党军第122军5000余人，横堡战役宣告结束。

0: 城堡战役，第四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为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主力奠定了基础。当年激战过的土地上，如今绿草如茵，安宁祥和。镌刻着500烈士英名的纪念碑矗立在黄土铺张飞岭的土坡上，人们永远铭记着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和平。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千里迢迢前来祭奠先烈的辽宁省建昌县群众。70多年前，8000多建昌青壮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解放军，为全中国的解放英勇战斗。
1: 当时在黄土铺这个战役中的404团、404团、402团，绝大部分人都是我们当年建昌县报名参军这些子弟兵，我们家乡人一直要非常怀念他们，他们为共和国的成立付出了生命和鲜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美好的幸福生活。今天来祭奠看望先烈们，同时也感谢这个看望当地的人民，这些年来呀，一直对先烈长眠于潇湘大地上，给予很多慰藉。所以作为建昌的家乡人民，代表家乡父老，深深地感谢他们。
2: 大家向革命烈士敬礼。
0: 今天先烈们战斗过的地方是衡阳市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先烈的英雄事迹无时不在感召和激励着后人，这些新中国永恒的记忆，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7: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8: 这个头罐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罐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9: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7: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10: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0: 家记忆。鼓浪屿，厦门最大的岛屿，沙滩、礁石、峭壁、岩峰，风光奇丽俊秀，街道清新幽静。海岛周围散落的这些碉堡，不是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色，而是当年解放军从这里开始解放整个厦门的不朽记忆。1949年夏秋之际，是人民解放军凯歌行进和国民党军兵败庐山岛的日子。
1: 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解放战争进入到锥尖群寇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南和东南。第三野战军在解放了南京和上海之后，挥师南下，逼近福建。蒋介石这时候已经准备退守台湾，他十分清楚金门、厦门对于台湾的重要性，还亲自把舟山、金门、厦门、台湾和海南岛作为国民党东南沿海的五大战略据点。
0: 为了迅速解放全中国，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中共中央军委于1949年5月23日明确要求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6、7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陈毅、粟裕对所属四个兵团进行了分工。第7兵团准备解放舟山群岛，第8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第9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用于解放台湾。进军福建的任务则交给了叶飞、韦国清率领的第10兵团。正当解放军运筹帷幄之际，蒋介石也在思考着如何扭转这一局面。1949年5月，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赴福州，对驻福建国民党军进行整编，所有驻福建国民党军统一归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指挥。福建及沿海地区共有李延年所率的第6兵团、刘汝明所率的第8兵团、李良荣所率的福建地区的第22兵团，共计10个军、27个师，约12万人。
2: 本来中央呢是打算呢先解放闽北，那福建全省呢解放准备到50年才进行。淮海战役啦、渡江战役、上海战役都很顺利吧？叶飞任第10兵团的司令，所以因此呢，他跟中央提议就是要提前进军福建嘛。
0: 1949年7月，经过较长时间准备后，第10兵团开始向福建挺进。叶飞、韦国清决定分2个阶段完成解放福建的任务。第1阶段集中全力围歼福州地区国民党守军第6兵团，控制闽中，打开局面。第2阶段乘胜南下，攻占泉州、漳州及平潭、厦门等，求歼第8、第22兵团，解放全省。第10兵团第28、第29、第31军分左、中、右三路大军，于8月上旬开始切断福州国民党守军陆上和海上退路，并逼近福州市区。8月16日，叶飞下达围歼福州国民党守军的命令，朱绍良、李延年乘飞机逃往台湾。

0: 8月17日，第十兵团第29军实施阻击，第28、第31军各一部攻入福州市区，歼灭国民党守军4600余人，解放福州。随后，第十兵团主力翻路堵截围歼南逃的国民党军，至8月23日，福州战役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4万多人。第十兵团胜利完成进军福建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福州失守后，蒋介石立即将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撤职，任命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汤恩伯为福建绥靖公署代主任兼福建省主席，进驻厦门岛。统一指挥李良荣的第22兵团和刘汝明的第8兵团在闽南组织防御，并做好一旦闽南路上无法立足，就立即撤退至金门、厦门岛的准备，企图凭借海岛的有利地形来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以固守金厦，屏障台湾。甚至还从台湾等地派出10多艘舰艇和飞机封锁海面，企图保住华东大陆的最后一个立足点。福州战役后，叶飞率第十兵团主力实施第二阶段作战，攻坚退守闽南地区的国民党军。1949年9月19日，第十兵团第29、第31军根据作战部署，采取多路正面突击与左右两翼迂回攻击的战法，对漳州发起攻击。战斗第一天，刘汝明的国民党军第8兵团各部就按照过去地方军阀以避战保存实力的惯技，纷纷逃离战场。第十兵团第31军乘胜进入漳州，国民党军只有约4000人，在刘汝明率领下乘船逃走。随后几天，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陆续攻占同安、海城等地，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至9月25日，解放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大陆，共歼灭国民党军1.7万余人。9月28日，第十兵团第28军主力到达厦门东北地区的石井集结。渡海登岛作战，对于解放军来说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全新课题。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掌握海上气象变化。接下来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运船。第十兵团指战员大多是原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地方部队。虽然许多人参加过渡江战役，本以为已有水战经验，但上了海船后才知道渡海与渡江完全是两回事。当时国民党军掌握绝对制海权和制空权，解放军的海上训练都只能利用夜晚在海边进行，但这些都不是最大的障碍。渡海登岛作战，关键是要有可供运载的船只。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打天下，虽说越战越强，但海战却还是弱项。蒋介石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从闽南沿海退往厦门时，几乎拉走了所有的机动船和木帆船，来不及带走的就地烧毁，还抓走了一些青壮年船工和渔民。汤恩伯在厦门岛洋洋得意地说，共军没有船只，恐怕只能望海兴叹了。面对这样的形势，第十兵团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征集到木船630只，船工1600人。这些船只较好的不过是木帆船，装载量也很少，不少船还是靠人力滑行的小舢板。 一艘船最多坐一个班的士兵，遇到风浪很难控制。由于船只的困扰，叶飞不得不把攻击时间推延了三次。1949年10月11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针对第十兵团上报的作战方案和准备情况来电指示，请你们依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之，总以充分准备、有把握地发起战斗为宜，为困顿中的解放军指明方向。
1: 因为以前都是在路上作战，渡海作战是个全新的课题，谁没有指挥过渡海作战？
0: 厦门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东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西南北三面与大陆环绕，最近处离大陆仅1海里，西南紧挨鼓浪屿小岛。厦门岛东南多山，沿岸多沙滩和断崖，北半岛为丘陵，地势开阔，沿海多淤泥和峭壁。岛上有日军占领时期和国民党军构筑的要塞防御工事。厦门岛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还敷设雷区、铁丝网、鹿寨、外壕，构成了要塞环形防御体系。汤恩伯在闽南大陆失守后，国民党守军30000余人退据厦门，其中以齐装满员的3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1个师守东南面，以1个团和要塞守备总队、第68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区，以2个团守鼓浪屿。为了给困守厦门的官兵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从台湾来厦门巡视，汤恩伯、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3-5年没有问题。尽管国民党军对厦门进行了精心布防，但随着一份厦门岛国民党军防御部署图被摆在叶飞的作战室里，使这一切化为泡影。早在7月中旬，中共厦门地下党就开始通过秘密关系搜集有关国民党军防御部署的情报，获取国民党军防御部署方案。这项关系重大的任务最终被交给了已被策反的国民党军第22兵团教导团上校副主任杨奇经。杨奇经受领任务后，利用各种名义收集有关文件，还坐上吉普车在岛上四处转悠，把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和防御工事看了个遍，一一记在心里。摸清敌情后，杨奇经找厦门警备司令部参谋张佑显帮忙。张佑显与中共厦门地下党组织也有秘密联系，善于绘图。夜深人静之时，他俩一个口述，一个笔绘，奋战2个通宵，终于将国民党厦门守军的防御部署图绘制成功。究竟如何拿下厦门这个有重兵防守的要塞岛屿呢？据叶飞回忆录记载，他首先分析了厦门岛的地形和国民党军防御特点。厦门岛不大，长13公里，宽11公里，实际上大岛好打，小岛难攻。岛大，防御工事不那么集中和密集，空隙很多很大，易于突破。岛小，情况就不一样，防卫严密，没有空隙。10月15日18

0: 厦门解放战役从鼓浪屿拉开序幕。正式渡海前，各部队都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指战员对着刚刚制作出的五星红旗庄严宣誓，高呼坚决解放厦门岛，祝贺新中国的诞生。第十兵团第三十一军组织第一梯队四个营的船队扬帆起航，从海沧湾、沙潭湾鱼贯而出，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船队出江口入海湾后，东北风越刮越猛，波涛汹涌，战士和船工协力搏风激浪，奋勇前进。当船队航至距鼓浪屿海岸200米左右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守军猛烈的火力拦阻。10月15日21时30分后，突击船队开始单船零星抵滩登陆。因为风浪大，部分船只被风吹回，大部分船只也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到重大伤亡。当晚23时，第三十一军第91师又组织三个营的第二梯队起渡，因风浪太大，也未能成功。零星登陆部队遭优势国民党军的反击，终因力量悬殊，大部壮烈牺牲。在济南战役中荣获济南第二团称号的团长王兴芳，亲率特兵队和特务连所乘的帆船逆风急进，于10月16日20:50抵达滩头附近。在离海岸不远处，船被国民党守军炮弹击中，三名船工牺牲，王兴芳头部负重伤。他忍着剧痛，指挥大家在鼓浪屿旗尾山东侧悬崖峭壁的火网内强行登陆，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战。虽坚起一步，但登岛部队大部伤亡。年仅38岁的王兴芳在战斗中多处中弹，光荣牺牲。鼓浪屿战斗使汤恩伯误以为这里是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急调机动部队与预备队增援，为解放军主力攻打厦门创造了条件。
1: 因为非得厦门是非常熟悉的，他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个主攻点放在南方的，因为他的南面跟东面都是海边。
0: 当日零时，解放军第29军两个师、第31军一个师组成的先头登陆部队分三路向厦门岛的北部进发，船队乘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登陆突破地点，对厦门岛发起全线攻击。在西段，第31军第92师两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在东段，第29军第86师在中宅下马一线上路。在中段，第29军第85师突击部队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10月16日黄昏，解放军插入厦门本岛的中央，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完全陷入混乱。
2: 本来驻守在厦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级单位的指挥部全都挪到了军舰上，在军舰上顽固，这说明他们呢随时准备逃跑。
0: 这时汤恩伯早已逃跑，无心防守厦门的刘汝明又故伎重演，急忙令所属部队下海撤往台湾。10月17日晨，解放军进入厦门市区，同日鼓浪屿宣告解放。厦门岛作战历时2昼夜即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8兵团司令部、第55军和第5军第

0: 六师，共计2.7万人。
1: 解放厦门呢比较顺利，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蒋介石当时在大陆留下的几个外围防线，等于被突破了一环，就是舟山、马祖、金门、厦门，一直到广州外面的万山群岛，厦门被解放了。那么呢，蒋介石在这个大陆沿海的据点就丧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解放厦门和攻金实力，其实为后来啊解放海南岛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
2: 厦门解放那一天早晨，也就是4月17号早晨，我起来的5点多钟，突然有人在喊国民党跑了，国民党跑了，共产党来了。所以我唱第一首歌到现在我还记得，解放军的天使叮当的天，解放军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

厦门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台湾失去了一扇大门。自此，蒋介石只能盘踞孤岛，望洋兴叹。鼓浪屿这个驰名中外的海上公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日新月异地展露着迷人的风采。厦门也向台湾敞开了一扇大门，等待着它的归来。就像这座屹立在富鼎岩上的郑成功雕像一样，顶天立地，面朝大海，眺望着祖国的宝岛台湾。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

0: 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呀，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3: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5: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

0: 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书范，以及他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书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我有听错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书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书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0: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0: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

0: 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六岁，
0: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的？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不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1: 对吧？
4: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4: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4: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4: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4: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4: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
0: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4: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1: 12岁了。
4: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4: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4: 对。
0: 对，
4: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

0: 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啊，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啊，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0: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4: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4: 你想8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8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

0: 其实真的特别难。
1: 嗯，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3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0: 对，
1: 做
2: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

0: 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
1: 嗯，
0: 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
0: 嗯，
2: 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
0: 嗯，
2: 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
0: 嗯，
2: 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0: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嗯，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嗯，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
0: 嗯，
2: 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
0: 嗯，
2: 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
0: 嗯，
2: 啊，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啊，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
0: 嗯，
2: 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0: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
0: 嗯，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0: 是个什么状态呀？
1: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
0: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0: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1: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
0: 嗯，
1: 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
0: 嗯，
1: 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
0: 嗯，
2: 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
0: 嗯，
2: 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
0: 嗯，
2: 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
0: 嗯，
2: 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2: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
0: 嗯，
2: 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
0: 嗯，
2: 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0: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1: 对，
0: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嗯，
0: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
2: 他，都非常同意。
0: 嗯，
2: 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0: 嗯，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呢，
0: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0: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
4: 啊，
2: 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4: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

0: 你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3: 零农残。
0: 你俩看不同步了，来的都不同步。
1: 零起点您指的是
3: 零
1: 农残。
3: 对，
1: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5: 400多款，四百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5: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5: 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5: 对，
2: 然后呢，在
5: 坚强的后盾。
0: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淑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5: 扶
2: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5: 发工资
1: 吗？
2: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5: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 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6: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6: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都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0: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
0: 是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品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野山参。

0: 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期间，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 看到吗？

0: 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呢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4: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1: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5: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6: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6: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6: 我们有视频为证。
1: 好，
6: 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6: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 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月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6: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7: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舒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舒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6: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8: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百万。

0: 段子。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5: 这个头罐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罐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6: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1: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7: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8: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3: 中国清代时啊，有一年正逢乾隆皇帝的母亲重庆皇太后80岁寿辰。然而就在皇太后寿辰典礼即将举办的时候，一支庞大的队伍浩浩荡荡从西而来。队伍中的人们衣衫褴褛，每个人都精神疲惫，面黄肌瘦。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2: 这一天，乾隆突然收到快马来报，称有一支队伍从西而来，他们衣衫褴褛，好像是逃难的灾民。据史料记载，重庆皇太后举行寿辰典礼的时候，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王公首领都会来为皇太后祝寿。莫非这些衣衫褴褛的人是前来祝寿的少数民族吗？原来这支疲惫的队伍并不是为乾隆的母亲祝寿的，而是历经艰辛万里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部是中国蒙古族的四大部族之一。明朝中期，为躲避战争，整个部落向西北迁徙，来到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虽然远离中原，但是土尔扈特部仍然派使节来京向皇帝汇报情况。清康熙皇帝执政时期，还曾派使团前去探望土尔扈特部同胞，向他们转达清朝皇帝的问候。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土尔扈特部民众经受到水深火热般的磨难。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伏尔加河一带属沙俄政府管辖，当地的军队经常掠夺土尔扈特部的牛羊马匹，还强行让他们去打仗。发展到最后，土尔扈特部民众几乎沦为奴隶，他们最终不堪忍受无休止的压榨和奴役，毅然决定回归祖国。1770年农历11月的一天，土尔扈特部的家园火光冲天，年仅26岁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带领族人点燃了他们居住的蒙古包，表示自断后路，永不再回来。随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开始了。这支迁徙大军包括17万人、40万匹马、500万头牛羊。首领沃巴西全副武装走在队伍最前边，由男人组成的8万全副武装骑兵保护着在中间行进的妇孺老幼，从伏尔加河向祖国内地进发。沙俄军队闻讯后立即派兵围追堵截，迁徙的队伍且战且走，一次次短兵相接，死伤惨重。为躲避追兵，土尔扈特部民众只能选择戈壁大漠无人区路线，没有草场和水，他们只能

0: 好喝牲畜血维持生命，他们穿越无尽草原、大漠泥沼，经过生命禁区，横跨欧亚大陆，经过了8个月的艰苦行程，沃巴西率领的大队人马终于在1771年农历6月6日，跨过新疆伊犁河，来到魂牵梦萦的故土。此时，队伍从出发时的17万人只剩下7万人了。这些刚毅果敢、紧握剑柄和长枪的蒙古族牧民，个个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几乎一无所有。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非常感动，连忙派出清军骑兵前去迎接，还亲自签发手谕写道：在新疆富饶的伊犁草场划拨4片筑牧之地，支起帐篷，里面放上生活用品，令归来游子到达就能投入正常生活和生产。调拨和购置马牛羊40余万头，米麦4万余担，羊球、布、棉花、茶、帐布无数，各户白银数两。1771年8月，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和13位首领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乾隆将在万法归一殿隆重接见远道而来的客人。避暑山庄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庙宇名叫普陀宗城之庙。普陀宗城是藏语布达拉的意思，它依山就势，逐层升高，气势磅礴，宏伟壮观，也被称为小布达拉宫。其中万法归一殿便是普陀宗城之庙最为宏大精美的建筑。万法归一的意思是天下万法终归于此，表现出乾隆皇帝对民族信仰的尊重。庄重的楼台上，万法归一殿那耀眼的金顶高出群楼，金光闪烁，殿顶用鱼鳞铜瓦覆盖，金顶上的每块瓦鎏金所用的黄金有50克，相当于每块瓦都含有重约1两的黄金。见整个大殿共用黄金15000多两，奢华精美的建筑风格让人叹为观止。乾隆母亲的80岁寿辰庆典就即将在万法归一殿举行，为此乾隆对殿内的一景一物都做了精心的布置。就在这里，乾隆热情迎接了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和13位首领。乾隆帝用蒙语亲自询问他们迁徙的经过和归来情况。随后，乾隆还为这个英雄的民族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图尔扈特部的人们载歌载舞，表达出他们回归故土的喜悦和对乾隆皇帝的感激。乾隆还命人在普陀宗城之庙前立了2座碑，分别为图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叙图尔扈特部重记，以示纪念。图尔扈特部归来成为发生在避暑山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而万法归一殿也成为避暑山庄举行重大宗教仪式的场所。
1: 在清朝时期，避暑山庄迎接过2位最重要的客人，一位是图尔扈特部的首领，另一位呢是在清乾隆皇帝70大寿的时候一位远道而来的贵客。为了表达敬意啊，乾隆皇帝还亲自出迎搀扶。那么这位尊贵的客人是谁呢？
0: 清朝乾隆45年，即公元1780年的一天，承德避暑山庄内张灯结彩，布置庄重。山庄主殿淡泊敬诚殿里，宝座之下文武百官整齐地站着，而宝座之上的乾隆皇帝却面露焦急之色，似乎在等什么人。

这时从殿外缓步走进来一位喇嘛，乾隆皇帝急忙起身，快步走下宝座，微笑着亲自搀扶他。原来这个人是西藏的六世班禅，当时正值乾隆七十大寿，也称万寿节，各地高官及外国使节纷纷带着大量贡品来到避暑山庄为皇帝祝寿。为了庆祝乾隆七十大寿，六世班禅率2000人从西藏的日喀则出发，东渡通天河、黄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山脉，横穿苍凉的戈壁荒漠，历时1年，行程数千里才抵达承德。六世班禅也成为第一位从雪域高原走进避暑山庄的藏传佛教的领袖。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他邀六世班禅共坐，并且用藏语与班禅对话。乾隆说：“长途跋涉，必感辛劳。”班禅答道：“远道圣恩，一路平安。”乾隆皇帝为了直接与六世班禅沟通，特意提前学习了简单的藏语，这让班禅十分惊讶。在避暑山庄里，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相谈甚欢。之后，乾隆皇帝还打破宫中惯例，请六世班禅到他的寝宫佛堂参拜。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亲自前来祝寿非常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六世班禅还没有启程的时候，乾隆就发出6道谕旨安排有关事宜。为了六世班禅在承德有更好的住所，乾隆皇帝专门在避暑山庄外修建了须弥不寿之庙。这座仿西藏扎什伦布寺的建筑专门作为六世班禅的行宫。须弥不寿之庙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这也与避暑山庄内淡泊敬诚殿等皇家宫殿的素雅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清王朝对于西藏的重视。而且乾隆还在1年前亲定制作了一批唐卡，以示对六世班禅前来祝寿的感谢。每件唐卡上方都有用汉、满、蒙、藏4种文字经书佛教经文，可以看出这些御制唐卡制作精美，用料上乘。他们有的在避暑山庄寺庙供奉，有的用来赏赐祝寿的感谢。每件唐卡上方都有用汉、满、蒙、藏4种文字经书佛教经文，可以看出这些御制唐卡制作精美，用料上乘。他们有的在避暑山庄寺庙供奉，

存放百日，诵经祈祷，然后派人护送班禅灵塔归返西藏，并下令在西皇寺建造六世班禅衣冠塔庙，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清净化成塔和清净化成塔院。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中国清朝时，一个英国使团来到了中国，他们带着丰厚的礼物来为乾隆皇帝补助八十大寿，这是历史上中英两国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原本应该是一次愉快的会面，却矛盾不断，乾隆皇帝甚至还给外国使节留下了小气的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公元1793年的一天，承德避暑山庄迎来了一位为乾隆皇帝补助八十大寿的英国使团，带队的名叫马嘎尔尼。英国人一踏进避暑山庄这座豪华气派的皇家园林，就被园中的美景所深深吸引。就在使节们目不暇接的时候，传来了一个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消息。按照清朝规定，外国使节觐见必须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不免让英国使节感到诧异，自己不是清朝藩属国的使臣，为何要向清朝皇帝行如此大礼？马嘎尔尼断然拒绝道：我们愿意向皇帝行礼，但不是下跪磕头，而是脱帽鞠躬。负责接待的清朝官员闻听此话，一时没了主意。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气得拍案而起，勃然大怒道：他们这样妄自尊大，我很不高兴，像这样无知的人也不值得优待，干脆降了他们的礼遇规格。于是乾隆取消了原定的觐见，又多次下达谕旨表示愤慨，斥责英国使团的傲娇姿态，还让使团尽快启程回国。就在双方都僵持不下之际，清朝的军机大臣和珅借带领英国使团游览避暑山庄的机会，向英国人劝说道：觐见皇帝的事，我自会再行安排，但这次觐见礼仪万不能省去，还望使节们一切以大局为重。听了和珅的话后，马嘎尔尼也反思，与清朝皇帝会面的事不能拖延了，时间越长，与皇帝的积怨越深，若耽误了此行的计划，实在得不偿失。于是缓和态度回答说：我们愿意依照大清礼仪祝寿，但希望能允许我等向皇帝行英式单膝下跪之礼。和珅听后点了点头，见此事有回旋的余地，当天便向乾隆做了汇报。在和珅反复的劝说下，乾隆同意接见英国使团。但在觐见时，马嘎尔尼等人究竟行的是何种礼节？中英双方的记载各有不同。英国人说，马嘎尔尼等人是按照见英王的礼节单膝跪地，未曾叩头。而和珅的奏折中却说，英国使臣等人向皇帝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值得一提的是，马嘎尔尼带领的英国使团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中英两国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然而如此意义重大的一次会面，为什么没有被安排在北京紫禁城内，而是选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呢？避暑山庄位于中国

承德是清代皇帝最大的一座塞外行宫。万寿园是避暑山庄内的著名景点，建于乾隆初年，此地因绿草如茵、古木葱郁而得名。这幅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万寿园赐宴图是描绘乾隆在万寿园接见少数民族首领的画作，画面真实再现了万寿园内乾隆皇帝接见和赐宴蒙古族首领三车灵的盛大场面。乾隆皇帝曾多次在万寿园接见宴请各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而乾隆的生日也就是万寿节，每年都在万寿园举行庆祝活动。英国使团是以为乾隆祝寿的名义前来，因此乾隆选择在万寿园接见使团也是理所当然。避暑山庄里的一派豪华景象让英国使团的成员们赞叹不绝，他们认为这样一位东方大国的皇帝一定会回赠一些世间罕。然而令英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乾隆皇帝回赠的竟只是一些并不起眼的石头。很快英国使团接到了乾隆皇帝要赐宴接见的消息，到了晚上，使节们换上了接待官员送来的服饰，向着皇帝所在的蒙古包出发了。沿途特使马嘎尔尼看到一座座的蒙古包装饰得十分华丽，感叹不已。避暑山庄万寿园的蒙古包不同于一般牧民所使用的活动帐篷，皇帝所在的蒙古包称为御卧，象征着金銮宝殿，处于正中央的位置。其他蒙古包位于它的四周，呈众星捧月之势，以彰显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马嘎尔尼等人依照传唤来到了御卧之内，按照事先规定，使节们向乾隆皇帝行了礼，并将英王的礼物清单与国书双手递上，而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却是看也不看就转给了身边侍从，继而开口说道：今日感逢朕寿喜之日，诸位使节不远万里前来，当以重礼回馈。说着让侍从把回赠的礼物端到了使节们面前。后来马嘎尔尼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收到的礼物：他像白色玛瑙的石头，长约一尺半，上面有奇怪的雕刻，中国人把这种石头视为珍宝，但物件本身看来并无多大价值。他们说的像白色玛瑙的石头其实是一件玉如意。那么玉如意真的像马嘎尔尼描述的那样并无多大价值吗？玉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价值，清代时宫廷玉器选用新疆的和

心目中的价值并不了解。使节们觉得他们带来的厚礼不仅量大，而且是经过较长时间精心准备的。就在使团出发前，英国政府为能够博得乾隆皇帝的欢心，特别准备了600箱寿礼，其中有战舰模型、铜制的西瓜炮、枪械、天文仪器以及各种西洋丝织物、毛织品。这些礼物都是为了向中国炫耀其科技和武力。在使节的眼中，乾隆皇帝所赠的礼物无法与他们带来的礼物相比。乾隆皇帝只回赠了一些没有多大价值的石头，在英国使节们的眼里啊，这位高高在上的中国皇帝透着些小气。据说在觐见当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让使节们始料未及。这会是什么事儿呢？就在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的时候，乾隆皇帝却不经意看到使团成员中有画师在一旁作画，这不禁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于是乾隆让人要来画师的画作看了一下。这名西方画师极其用心地描绘的正是英国使团觐见现场的盛大场景。乾隆皇帝在凝视画作片刻之后，脸色一下变得难看起来。他在画里究竟发现了什么呢？原来乾隆皇帝在画中看到所有的英国使团的人都被画师勾勒得身材高大、魁梧彪悍，而他这位九五之尊的皇帝却被描绘得容颜衰老、瘦小枯干。乾隆皇帝一向在意自己的形象，他指着画板愤愤地说道：此画为何画得如此怪异？见龙颜不悦，官员们慌了，在领会了皇帝的意图后，赶紧与特使马嘎尔尼进一步沟通，要求画师重新再画，这次要将皇帝画得比使节们的身材还要高大。画师正不知如何是好，乾隆皇帝下旨，在中国画的传统中，帝王是一定要高大的，使节怎能大过皇帝？此乃有失礼法。在场的官员们都已听出皇帝已经动怒，于是要求画师严格依照皇帝的要求来做。惊慌失措的画师只得从命，重新铺上画纸，提笔作画。这件事流传很广，但在西方人的记录里却说，英国使团的随行画师并没有跟去避暑山庄参加觐见活动。那么在觐见现场作画的人是谁呢？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以马嘎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此次访华，并不单是为乾隆皇帝祝寿，更重要的目的是想借机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马嘎尔尼两次提到英国想和中国进行贸易，乾隆皇帝听后都不太高兴，继而婉辞拒绝。英国使团无奈只得离开避暑山庄，踏上了回国的行程。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1820年秋天，中国清朝的嘉庆皇帝突然猝死在京城外的避暑山庄。他死后啊，一份嘉庆遗诏发往全国各地，之后呢又紧急收回，却仍然引发了一次不小的风波。那么这份遗诏究竟提到了什么？让我们从嘉庆之死说起。
公元1820年农历7月18日，

嘉庆皇帝动身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嘉庆一行从京城到承德一共走了六天，适逢酷暑，炎热异常。24日抵达避暑山庄。25日上午，嘉庆突然感到痰气上涌，说话困难，但头脑清醒。他身旁的皇子和王公大臣们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下午，嘉庆已无法说话，病势突变，太医束手无策。晚上8、9点钟，天空中电闪雷鸣，一时间雷电交加，气氛阴森恐怖。忽然一道强光划过，随后一个炸雷在烟波炙爽殿上轰然响起，人们惊魂未定之际，发现嘉庆皇帝已经咽气了，终年61岁。嘉庆皇帝第二子民宁在灵位前即位，也就是道光皇帝。嘉庆突然死亡，一句话也没有留下。为了将嘉庆的死讯昭告天下，并且把道光皇帝灵前继位的事情向天下人解释清楚，几位军机大臣编写了一份嘉庆遗诏。他们绞尽脑汁，舞文弄墨，在遗诏中以嘉庆临死之前的语气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说，朕虽然要死了，但死在皇父，也就是乾隆皇帝诞生的避暑山庄，也算是没有遗憾了。写好的遗诏送给道光皇帝审查，时年39岁的道光皇帝并没有发现任何差错，当即下令颁发全国。与此同时，还指派专使将遗诏分发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道光没有想到，遗诏发出后，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陆续有地方官员反映遗诏存在重大差错。一个多月后，道光皇帝突然下了一道圣旨，命令以每天600里加急的速度，把已经发往各地的嘉庆遗诏全部追回来，重新改写。改写后的遗诏把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修改成乾隆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那么嘉庆的父亲清乾隆皇帝究竟是在哪儿出生的呢？据《高宗实录》记载，康熙50年，即公元1711年农历8月13日夜，在北京城内千家万户进入梦乡之时，雍亲王府的一间厢房却灯火通明。夜半此时传来了一阵脆亮的哭声，一个男婴来到世间。这个孩子取名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出生在雍亲王府，他的父亲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亲王胤禛。后来胤禛成为雍正皇帝，雍亲王府改为一座寺庙，名为雍和宫。弘历的母亲是钮祜禄氏，时年20岁。由于钮祜禄氏只是格格，位分并不高。而弘历出生时，他的父亲雍亲王胤禛正在远离京城400-500里外的避暑山庄。在连年得子的雍亲王府中，这个新生婴儿并没有引起特别重视。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属兔的小男孩日后会成为声名显赫的乾隆皇帝。在清宫档案里明确记载着乾隆皇帝出生于京城雍亲王府，而遗诏里却说乾隆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如果是笔误的话，撰写遗诏的人有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和内务府大臣，他们都是饱学之士，怎么可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那么这几位大臣

0: 如何解释的呢？
1: 遗诏事件让道光皇帝十分生气，他下旨要严查此事。道光先是找了个理由给自己开脱，他说：“朕在居丧之中，悲痛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与此同时，道光皇帝要严惩托金、邵君元等四位写遗诏的军机大臣，让他们立即明白回奏。这四位军机大臣似乎早有准备，很快就回奏了。奏折中写道：“遗诏早已公诸天下，章章甚明。我们确实写了乾隆皇帝降生在避暑山庄的话，臣等罪不可辞。不过，我们写的时候就知道遗诏要公布天下，所以字斟句酌，写的每一个字都有依据。”然后列了两条主要证据。第一条证据来自一首诗，作者是军机处任职的管世明，此人曾随乾隆一起去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打猎。他在避暑山庄写了30首诗，其中有一首诗写道：“年年会日行相去，狮子园边感胜中。”管世明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小注，明确地说狮子园是乾隆皇帝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常在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这里小住几天。大臣们的第二个证据也是一首诗，而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刚刚去世的嘉庆皇帝。早在嘉庆刚登基的那年8月，乾隆以太上皇的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跟随去了，而且写诗庆贺。在诗的后面做出这样的注解，说康熙老太爷在辛卯那年题写了避暑山庄的匾额，皇父乾隆也是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第二年乾隆又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再次写诗祝寿，在诗文的注释中把皇父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了。他明明白白地写道：“皇父在辛卯那年诞生于山庄。”平心而论，大臣们列举的这两条证据都相当有力。那么道光皇帝认可他们的解释吗？道光皇帝看到大臣们的回复勃然大怒，他下旨将四位军机大臣加以处分，托金、邵君元二人均被轰出军机处，降4级留任。另外两个军机大臣虽然没被撤职，也都给予降5级留任的处分。至于大臣们陈述的两个证据，道光认为第一个管世明的诗纯属此人信口开河，完全不足为信。第二个证据是刚刚去世的嘉庆皇帝的诗，诗确实是嘉庆写的。这是因为嘉庆早年曾一度认为乾隆皇帝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出生的，可是后来嘉庆又放弃了乾隆生于山庄这一看法。为什么呢？原来清朝每位皇帝登基后都要为其皇父撰修实录和圣训。实录是专门记载每位皇帝在位时的主要活动以及重大事件的编年体史书，圣训则是每位皇帝所颁的诏令和谕旨的集锦。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命令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他审阅时发现这两部文献典籍中把乾隆的出生地都写成了雍亲王府，他当即命令编修大臣认真核查。大臣把乾隆当年的诗找出来，凡是乾隆自己说生在雍亲王府的地方都加上纸条，然后呈送嘉庆御览。 面对这白纸黑字，嘉庆开始

0: 到问题的严重性。在这样一个事关真龙天子降生地的问题上，他总不能违背皇父本人的意见吧。于是嘉庆断然放弃乾隆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乾隆在位时曾经多次以诗的形式表明自己就是生在京城的雍亲王府。乾隆在一首诗中写道：斋阁东厢虚熟路，一亲为念我出生。这里乾隆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亲王府，而且还点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就在王府东厢房。道光皇帝认为遗诏风波错在撰写遗诏的四位军机大臣，他一方面降旨严惩了当事人，另一方面不允许人们再妄议乾隆的身世。但是遗诏造成的影响却并没有因此平息，在民间流传着许多版本的乾隆故事，都极具传奇色彩。人们为什么会对乾隆的身世产生怀疑呢？专家推测，乾隆的母亲钮祜禄氏身份不高，按常理说乾隆的出身算不上优越，然而他却在众多王爷中脱颖而出，成为皇位的继承者。这引起了世人的好奇，从乾隆登基开始，各种猜测就层出不穷，民间还衍生出许多传奇色彩的宫廷故事，虽然都是捕风捉影，却广为流传。而乾隆的身世，甚至连嘉庆的遗诏都会弄错，更是对传闻的推波助澜。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中国清代康熙年间，有一天呢，康熙皇帝在宫里散步，他向身边的大臣抱怨呢，眼前总是金顶红墙的紫禁城，已经好久没有到宫外走走了。话音刚落，康熙突然想到了京城外的一个好地方，于是呢，他决定即刻启程。康熙没有想到，这次出行，他将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0: 1703年的一天，清康熙皇帝下旨，召集王公贵族、朝廷大员前往塞北草原打猎。皇帝的大队人马前呼后拥，从紫禁城出发，一路向北，风餐露宿。不几日，来到了一片草原牧场。康熙放马慢行，此时正值春风送暖、桃红柳绿之时。只见群山树木青翠，河水清澈见底，抬头看鸟儿在林间欢唱，低头听泉水叮咚作响，几只梅花鹿在林间奔跑跳跃，野兔在草丛中欢蹦乱跳。更让康熙欣喜的是，随行的大臣告诉他，此地名叫热河，因为河水中有温泉汇入。在大臣的指引下，康熙果然看到不远处山脚石缝泉水热气腾腾，因为河水中有温泉汇入。在大臣的指引下，康熙果然看到不远处山脚石缝泉水热气腾腾，仿佛云雾弥漫，十分奇特。康熙走过去，用手一试，烫得连声惊呼：“热哉，热哉，好汤，好汤！”说完，康熙把手

0: 墙。宫殿也极力追求村舍的建筑风格。建成后，这里成了康熙回归自然、休闲养生的好地方。康熙很快意识到亲近自然的好处，当然，泡温泉也是康熙常住避暑山庄的原因之一。承德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热河二字很容易让人想到温泉。山庄内最重要的一处景观名为暖流宣波，就是温泉流经之处。泡温泉是现代人的说法，清代时人们称之为坐汤。据统计，康熙曾去过22处地方泡温泉，一生都对温泉养生乐此不疲。1711年，70岁的大学士李光地身患疮毒，病情严重，不能穿戴衣冠，甚至不能走路。康熙听说此事，下了一道圣旨，让李光地去泡温泉，尝试坐汤疗法。当时泡温泉还是一件新事物，李光地没泡过，但皇帝下旨，他又不得不从，只好满怀疑虑，硬着头皮接受了康熙的安排。谁知李光地泡过温泉后，没几天就上了一道奏折，说自己近日虽然按照医嘱服药，但是吃药没有做汤的效果好，之前皇帝赐我做汤的时间太短了，以致未获痊愈，这次再起天恩，希望能让我泡上14天或21天。康熙同意了李光地的请求，还在奏折上认真做了批复。他写道，做汤需日子多些才是，做汤以后要加饮食，多吃些肉，另外赐你野鸡野鸭各5只，羊牛鸡鹅鱼虾都可以吃，不用忌口，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食。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康熙很注重泡温泉养生，还讲究泡温泉后的食补配合。除了泡温泉，康熙在养生方面还有一些主张。据史料记载，康熙从来不吃补药，也不要人按摩。他认为保持健康的体魄、延年益寿的秘诀在于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如是而已。康熙每日进膳2次，除此之外不再吃其他食物。康熙活到69岁，在历代帝王中算长寿的。他执掌大清政权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君主。
1: 听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皇帝呢，也很喜欢避暑山庄的生活。乾隆时期国力更加强盛，而乾隆健康长寿的愿望呢，也更加强烈。那么相比爷爷康熙，乾隆在避暑山庄的生活又有哪些变化呢？
0: 乾隆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活到了89岁。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4朝，享受7代同堂的天伦之乐。每年农历5月去避暑山庄，直到仲秋之后再回紫禁城，一年有5个多月时间住在避暑山庄。乾隆执政时期，有一位英国使节曾经到访过避暑山庄，他在书中记录了乾隆在避暑山庄的起居。书中写道，天朝的皇帝生活规律是不能改变的，皇帝早晨3点起床，然后到私人佛堂礼佛，继而是批阅奏折，7点早餐，然后由后妃们陪同到花园散步，散完步后

时召集总理大臣商议国事。下午3点，皇帝用15分钟的时间吃午饭，只用一个太监侍候就行了。下午皇帝要参加一些娱乐活动，最后便是到书房看书，直到晚上就寝，但从未超过晚上7点。生活规律是乾隆保持身体健康的一大原因。此外，喝茶也是乾隆养生的一大法宝。乾隆喝茶最讲究水的选择，为了品评天下名泉水质，特地命人精制了一只小银斗，并用银斗计量各种泉水，按水的比重从轻到重评定优劣。他认为水越轻代表杂质越少，结果是北京玉泉山的水最轻，于是钦定为天下第一泉。即使是在塞外的避暑山庄，乾隆也要人把水运过来，有时候供应不上，他就退而求其次，命人取荷花上面的露水。因此避暑山庄里每天都有人专门划船取水。除了每日饮茶，吃也是乾隆皇帝保养身体的一桩大事。乾隆的食谱很丰富，尤其对一样食物最难割舍。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时有一次即兴点了2道菜，一是茄泥，一是拌豆腐，可以清口开胃，颐养精神。据说乾隆皇帝很喜欢吃豆腐，且每日必备，倘若膳桌上没有豆腐做的菜，必亲自点药，有时候还亲自制豆腐菜单，让御膳房照方配置。到了春夏季节，还要添加时令的新鲜蔬菜和野菜夹果等，比如小虾米炒菠菜、炒茄子、拌黄瓜、菠菜炖豆腐等。除了蔬菜之外，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还要吃大量的野味。乾隆44年，皇帝率领大队人马在避暑山庄外的木兰围场打猎，一旦有所收获，通通交御膳房处理。从农历6月3日到6月18日的半个月中，御膳房使用的食材中包括了8只狍子、2只鹿，还有晾鹿肉40块、鹿尾5个、肥鹿肉条40对、细鹿肉条1盘。这么多的鹿肉虽然不是皇帝一个人吃完，但是也可以看出乾隆对鹿肉的喜爱。令人惊讶的是，避暑山庄虽然远在塞外，但是乾隆皇帝每天都要吃新鲜水果，当时全国各地进贡的鲜果多种多样，有新疆的哈密瓜、木瓜，山东的苹果、梨，广东的龙眼、甘蔗，其中来自福建的荔枝最受皇帝妃子们喜爱。然而荔枝不耐贮藏，难以长时间运输。唐代诗人白居易《荔枝图序》中写道：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4、5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可是福建承德行程何止5日，那么皇帝为什么能在承德吃上鲜荔枝呢？原来一差们是将鲜荔枝完全浸泡在蜂蜜里，然后快马一刻不停跑到下一个驿站，人和马全换，以接力的方式一路送到避暑山庄，再洗去蜂蜜，以此达到保鲜的目的。乾隆活到89岁高龄，他自己总结了很多养生方法，后人也对这位长寿皇帝津津乐道。而避暑山庄里的点滴小事，只是乾隆皇帝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

0: 这个栏目大象剧场这四个字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然后点击搜索就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大家往下滑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锦绣恭维录的下啊，点进来。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间了啊，欢迎赵迪、九叔还有麦君红啊，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集合了啊。那么大家看到在我们的这个显示屏的右边啊，有一个小小的红包的这个图标，大家呢一会儿点开这个图标就可以直接抽奖了。那么另外要告诉大家的是呢，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的时候啊，是我们的现金红包大奖出88元大奖的概率最高的一个时刻，所以说呢，所有的朋友也可以在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点击抽奖，中大奖的几率会更高。另外呢，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到大家的红包大奖啊，这个有88元，一名是锦鲤奖。另外呢，每一天都有3位20元，还有8块8，然后从2元、3元、1元、0.3元不等的奖金啊。那么大家呢，就是登录了之后呢，这个所有今天抽到的现金大奖都是秒到支付宝账户的，你的支付宝账户也是可以秒提现的啊。另外，我们的这个抽奖的活动也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每一天呢，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的当中啊，公布前一天的中奖名单。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也可以给大家上屏一下，看到我们在2月24号的中奖名单啊，也有公布到啊。你看我们的这个2月24号88元的中奖用户是尾号6480，包括20元以及8块8啊，都有给大家非常详细的公布啊。那是2月25号，这个26号是都有的啊，每一天都会有的。另外，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剧板块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专区当中。那在这个专区当中啊，有很多跟短剧相关的一些资讯、一些信息，以及呢我们大象剧场会给到大家的非常多丰富的一些短剧的一些推荐都有的啊。你比如说有找通告、找演员、培训练营，还有一些政策的窗口，还有微剧圈等等啊，都可以在这个上面找到，以及一些短剧的一些热点，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不止于主持、不困于标签、57岁的周涛也杀进了短剧圈，一些新闻的资讯都有的。喜欢短剧的朋友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微剧的专题当中来看详细的查看。另外，你看我们的热播剧集也有给到大家，你比如说昨天或者前天大家很喜欢的剧，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当中，大家呢也可以进行回看。但是啊，每一天我们都有这个抽奖的活动，如果大家抽中了现金大奖呢，能够希望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快乐和幸运哈。然后不管大家抽到了多少，有没有中奖，如果没有中奖的朋友啊也没有关系，明天同一时间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抽奖。每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这五天每天呢都是可以和我们一起看剧来抽奖的活动啊，所以也期待大家呢能够有这样一份好运气给到大家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我们的锦绣恭维录的下，一起来看一看下部会有一个怎样的走势啊，它到底呢具体讲了一些什么的内容啊，我们也可以来一起看一下。
1: 孙大人，你好大的胆子，皇家之事也是你妄加议论的，不忠不敬，来人拖出去斩了。
2: 我号三思，孙大人是言官，直言进谏，本无任何过错。况且本朝从未有过斩言官之先例。
1: 既然未有先例，便不斩了。来人，拔了他的舌头。
3: 母后，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0: 也可能很多朋友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可能没有看到我们的上部，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一部剧呢是一部复仇剧，就是女主的父亲呢是被这个长公主有陷害，然后呢她是一部现在看到的这个女主就是她，她是一步一步精心策划了一个复仇的一个这个路径啊。在上部的时候呢，她已经成功的把长公主身边的这个特别特别坏的这个丫鬟，以及有一个就是
2: 看似主动，
0: 这是公公吧，然后已经把成功的给
2: 是为了躲避太后，被太子党的清
0: 除掉了。那接下来呢，他应该就是要对付长公主了。那具体他会怎么对付这个长公主？然后毕竟长公主呢也是有权有势的啊，是皇帝的亲女儿，所以说他会怎么样进行一个复仇？
2: 从未在一个小小的
0: 黑风
2: 身上看到如此的智慧与胆识。
4: 皇上需要奴婢如何应
2: 是？

0: 个计划，你扶尔过来。
1: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多多的留言哈。然后我看到有朋友问周六周日不能抽奖，是的，因为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栏目呢是周一到周五，栏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播出啊，我们直播节目每一天就是周一到周五给大家直播，那么周六周日呢我们是没有开播也没有
0: 这个
1: 看剧的节目，所以说周六周日是不能抽奖啊，周一到周五五天，每天晚上的7:30。然后大家抽奖的时间呢就是我们整个直播的过程，这个剧有多长时间呢我们就播多久。
2: 天哪好帅，
1: 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大家都可以来抽奖，当然大奖的概率就是8点左右啊，大家可以8点左右再进行再抽再来抽奖啊。
2: 气度如此不凡，必然不是寻常人家。
3: 哎，我知道他是谁了。
2: 谁啊？
3: 他是当朝太子李轩呢。
1: 哇，这个太子好帅呀，
3: 真是气，
1: 这个太子也有点太帅了吧。让我仔细再看一下。
4: 太子殿下，那些百姓没有跟来了。
5: 我信着程一副一笔风头，找至万县新民，
4: 我与您同往。
5: 不必了，不用这么大阵仗。
1: 大家觉得这个太子帅不帅？可以在评论区聊一下。
5: 有机日本我想买件新衣服上。
2: 小心、
1: 邂逅了一段爱情。我就说在上部的时候一直就只有复仇，然后是没有这个感情线的，然后没有想到你看在下部的时候邂逅了太子。
3: 姑娘，我不是故意要你的。我是说我不是那种好色之徒。姑娘貌美如花，但是我
2: 公子无碍，
1: 大家可能有在电视端看的朋友啊，像我们这个评论区有一位网友叫帅小伙，他有问上午9:30是重播，是的，我们首播的时间就是每天晚上的7:30。
3: 打样了。
1: 那么在新闻频道呢也会有滚动的重播啊，大家可能看到的是重播，但只有7:30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一起抽奖的。
3: 这些布料甚好。
2: 公子，他今日不在，明日上午，明日准在。
3: 谢姑娘告知。
2: 他倒还挺真诚，你还是不愿意见他？
6: 不见。
2: 我知道你。
6: 好了，你就别劝我了。儿女情长之事，实在不是我能考虑的。
1: 对，他可能现在他主线任务就是要帮替父报仇吧，由杀父之手掌公主。
3: 今日怕见不得。
1: 哎，所以说这个太子跟长公主应该是兄妹关系。
3: 若姑娘再不愿见我，我便绝不强求。
2: 那好吧，只见明日一天。
3: 要不去那边看看？听说长公主殿下自从那次事件之后啊，就一直在闭门思过。
2: 这次长公主真是洗心革面了，听说她在闭门思过时一直在为天下百姓诵经祈福呢。
3: 真是皇恩浩荡。
2: 是啊，皇恩浩荡。
6: 皇恩浩荡吗？
3: 她为何听到皇家之事如此的反面？难道说
4: 殿下，
5: 我让你调查的事情调查清楚了吗？
4: 回殿下，均已查清。
5: 谢谢少爷。
4: 那名女子叫曹一凡，是现任宫中上衣局的女官总管，半年前在霓裳大会上拔得头筹，入宫后在前任总管雪莲手下做事，正巧赶上雪莲犯错，得到了长公主的赏识，坐上了现在的位置。后来又从东府手中接手了成衣铺，继而与东府总管产生了些嫌隙，之后又赶上东府下落不明。
1: 然后也期待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看到大家的身影啊，在我们的大象新闻，我们今天锦绣宫闱录下 的直播间，
3: 但是
1: 大家可以一起聊剧情，
3: 发生
1: 一起聊，
4: 看来这一切的矛头
1: 眼睛，一起聊这个短剧的孵化，然后一起聊就是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啊。好，大家在抽奖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看不到这个红包在哪里啊，或者说抽奖了之后不知道怎么样提现等等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评论出来，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也会跟大家实时的解答，我看到了之后也会跟大家说一下的。
2: 那天皇上宣你入宫，回来之后茶饭不思，眉头紧锁，皇上到底让你做什么？
7: 天天敲敲敲，什么时候生个头啊？
1: 这长公主真是太恶毒了，她坏的呀，简直是太彻底了，坏的太彻底了。我看到有朋友真爱一生一世已经抽到了我们的红包，中了0.3元，没有关系啊，我们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然后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来领啊，可能每一天都有一个惊喜给到大家。0.3元，明天可能就是2元，或者是明天可能就是20元，或者是88元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大新闻大象剧场有一个长期的陪伴和互动，因为这个奖啊，这种惊喜每一天都有给到大家。
7: 什么？她竟然进宫灭圣了？她一个贱如草芥的女人，父皇召她进宫，能有何事？
1: 是的，每天都有。
7: 做解数。
6: 他闯下滔天大祸，
7: 我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6: 我定为他亲手穿上囚衣。

0: 公子，之前许了你日，日后便别来找我了。
1: 为什么？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人。
0: 公子，你对我的情愫，于你而言或许是儿女情长，但对于我来说却是重担。
1: 姑娘，我……
0: 公子不知，我身上其实背负着血海深仇，大仇未报，我实在没有办法思虑这些儿女情长之事。嗯，
2: 我们看剧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准备好小零食啊、水果呀。我们边看剧可以边吃着小零食，然后调整到一个
1: 复仇，复仇之后
2: 舒适的姿势。
1: 你的人生又将去往何处？
2: 来看剧抽奖。
0: 复仇之后，我的人生也就结束了。
1: 结束？结束了？
0: 公子，便将我当成一个将死之人吧。
1: 你要做什么？
0: 为了复仇，我要让他亲手杀了我。
1: 你别做傻事，你别做傻事。
2: 哦，他复仇里面的一环是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说他不可能跟这个太子展开
0: 公子
2: 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有一个必死的一个决心，一定会要赴死的这个决心的，是不是？
0: 没有办法再继续活在这世上了。天一深受太后宠爱，若不是犯下滔天大错，然而实在没有办法将他拉入深渊。
2: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象剧场，
0: 天一对我一无杀心，所以女儿只能拿命。
2: 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编上小鱼，
0: 若是他当刺死了我，便是他。
2: 然后有任何抽奖方面的什么问题啊，都可以留言。然后有抽到大奖的朋友，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

0: 爹，我很快就来看你。
1: 醒醒，醒醒，快醒醒，出大事了，快醒醒。
0: 我怎么睡着了？现在解释，我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1: 别管这么多了，出大事了，太子在你的房间。

0: 时我躺在床上被长公主刺杀才是，为何我会找，为何我醒来会在春梅的房间，为何太子会在我的房间，为何他会被刺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太子为什么被刺杀了？
2: 我听清楚，明日子时三刻，他的计划是什么？
3: 是殿下。

0: 在哪里看我们的这个短剧啊？我在这个时候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大家呢首先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呢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短剧的名字叫做《锦绣宫闱录下》，然后这个直播间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然后我们是有这个红包的大奖给大家啊。周一到周五这五天的时间啊，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是可以抽奖的，中奖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啊，88的、20的。还有8.8，然后2元、1元、0.3元都是有的。一会儿在八点整的时候啊，我呢也会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具体怎么抽奖。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曹一凡，你个贱人，我怎么没有杀了你？
2: 此事怎么惊扰到母后了？
3: 这宫中打打杀杀，喊天喊地，哀家再不来，岂不是捅破天去？
1: 你可算来了，你快救救天仪，
3: 还不撒开你的爪子，
1: 放开
3: 我的小天仪，别了。
0: 啊，我看到有朋友中了，
1: 他们欺负天仪，
0: 0.3元的
1: 天仪就只有您了。
0: 有没有更高金额的朋友啊？中到更高金额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因为我们每一天呢，我们的这个88元最高的现金大奖都会抽出的。这88元不会是空奖，就都会抽给大家的，每一天都会送出的。
3: 实在是有
0: 可能有的时候朋友中了88，没有在我们的评论区冒泡，没有在我们的评论区出现，但是我们每一天也会公示，就公示一下大家的。这个尾号
4: 上夺人性命，
0: 抽奖就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抽奖啊！
4: 严惩不贷，
3: 又冲动，事情的原委未查出，别这般咄咄逼人，别再吓坏了我的小公主。是你干的吗？是你干的吗？不是，那不就得了。瞧这事闹的，竟是一场误会。是他
0: 是的啊，我们朋友在这个评论区留言说的也很好啊，众多众少没有关系，主要就是参与，然后主要呢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大家呢有一个期待，我们在每天晚上7:30到8:50左右啊，这么一段时间里，能够有一个轻松愉快的时间。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份幸运送给大家，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3: 这房间是他的，皇帝，这太子为何便三更不在自己的寝宫，而是出现在了一个奴婢的闺房？
2: 这
1: 定是曹一凡的奸计。
3: 哦，奸计！
1: 太后，这个贱奴在天仪身边做女官时，天仪就发现她总是有那种不三不四的心。
0: 对，大家每一天都来。
1: 天仪现在回想起来，
0: 今天中了0.3元，然后就有机会中28.8和88元。
1: 意图私通，
3: 还愣着干嘛？拿下！
1: 太后，冤枉了后，冤枉！你觊觎皇家权势已久，此番定是勾引他不成，恼羞成怒，故而行凶。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据？这一屋子人都是证人。
5: 帐帐都说的是，
6: 我们全都听见了。
1: 听到了没有？证人俱在，还有何话要说？你们再说一遍，是不是瞧见？
7: 不是，我们没瞧见。
1: 没瞧见，
3: 这二人是
8: 回头，一个是曹一凡身边的女官，一个是他铺子的掌柜。
1: 没瞧见，
7: 没瞧见。
4: 天宇，
3: 顶撞主子，该打。
1: 瞧没瞧见？
7: 没瞧见。
3: 来人，掌嘴，打到他们不敢说谎为止。
0: 为什么这个长公主这么恶毒？然后这么的嚣张跋扈，你看，就是因为
7: 没瞧见，
0: 应该就是 太后吧，太后撑腰。
1: 与他们无关，他们是无辜。别打了，是我。哦，是你什么？是我干的。你干嘛？勾引太子不成，恼羞成怒。
0: 我们现在是几块短剧的时间，我们现在大家来到的是我们大象剧场，主播陪你看短剧。
1: 亵渎，亵渎刺杀，
9: 没做过的事，为什么忍？
1: 太子殿下，太子，
9: 萱儿。不爱吧，区区小伤。不爱，父皇，儿臣征战沙场多年，出勇武过人，体质还是强健的。不爱便好。
0: 太子怎么这么好啊？长公主怎么这么坏呀、啊？
3: 你为何夜三更出现在一个下贱的女史闺房里？是不是她对你行勾栏之举？差点叫我萱儿。
9: 太后，孩儿无事。
3: 无事便好。皇帝，这曹一凡勾栏之举带入宫内，还意图刺杀我们的萱儿，应当严查事。
9: 我何时说过有勾栏之举？父皇，并非是曹一凡蛊惑儿臣，实则是则是儿臣与其心相印，
3: 心心相。
9: 父皇，今夜儿臣主动来到曹一凡房间内，一凡本人并不知情。春梅和如烟二人均可为此作证。
7: 的确如此，
3: 那你为何半夜三更出现在了女子的房？
9: 回太后，儿臣此夜来到曹一凡房间，是不是想杀？儿臣想娶曹一凡为妻，喜结连理。
3: 为妻？
9: 父皇，儿臣想迎娶曹一凡为太子妃，还望父皇成全。
1: 本公主不同意。
0: 太子是恋爱脑。
9: 姐姐为何不同意？
1: 你娶谁都行。
0: 他姐姐啊，
1: 就是不能娶这贱人。
9: 姐姐慎言，曹一凡是准太子妃，是我未来的妻子。
1: 太子妃，
0: 他怎么没有问问？
1: 他也配？
0: 这女生同意不同意啊？
3: 萱儿，你这是在开什么玩笑？一个奴婢，贱如草芥，也能做我皇室的妃子？皇帝，太子与奴婢私通，还妄想娶这样的女子入我皇室的，此举违背纲常，有违伦理，必须严加管教。否则他日危害社稷。
9: 父皇，儿臣对曹一凡是真心的，即便太后要责罚儿臣也心甘情愿。
3: 太子，你是当朝的太子，婚姻大事不可而已，你得听父母的才是啊。
10: 母后所言极是，这婚事朕准了。三月后，
0: 准了。
7: 没想到六位公子竟是太子，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一夜之间你就成太子妃了。
1: 我也没想到，竟会为我挨下那一刀。
7: 你怎么可以赌上自己的性命呢？难道太子用情至深，

0: 了命也要保住你的性命。你现在是太子妃了，可不能再像以前那般拼命了。
1: 太子妃跟长公主现在可是一样的尊贵。
2: 我山鸡就是山鸡，穿金戴银，难不成真把自己变凤凰了？
0: 但见长公主殿下，
2: 见识，你为何不行礼？下贱胚子，真把自己当东西？一个贱民，难不成真以为自己可以对皇家的门？大胆，还不跪下，张嘴！
3: 长公主，这是想找谁？该不会是当朝太子妃吧？
2: 三月后方才大婚，你现在只是一个下贱的奴婢。
3: 我现在是太子妃，是太子面，是皇家的脸面。我若是下跪，岂不是令整个皇家蒙羞？小女子可担不起这般大的罪过。
2: 真以为自己可以飞石头变凤凰？
3: 我只知道，若是皇家的一员，一行便要端庄合宜，而不是像泼妇一般，动不动就掌辱骂打压下人。这与那荒野村妇何异啊？
2: 你竟敢羞辱本宫，本宫撕了你腿！
4: 陛下三思。皇帝陛下方才英明刺伤太子一事耿耿于怀，现在实在不宜惹出诸多事端。
3: 殿下还是身边的下人好好学习一下言行才是。
5: 子妃殿下，我们还是继续赏园子吧。
3: 殿下若是没事的话，我就先告退了，您就好好游园，静静心吧。
2: 本宫再没有弄死你。
4: 爽，虽是说的轻，但这般羞辱公主，是不是会招来祸端？
6: 要气疯了，简直！
3: 无碍，他没有几天好日子可以过，我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7: 听说你早上在游园会上给我姐姐好顿难堪。我喜欢
3: 你。喜欢什么？
6: 对，每部剧里都有这样的人设哈，
7: 快意恩仇，
6: 大家看短剧已经
7: 有情就撒在别人身上，
6: 看出心得，看出经验。
3: 过去的我只是一个奴婢，如果不忍气吞声的话，在上一举世人的地方很难活下去，更别说会报仇了。
6: 是的，我们还有大概一分多的时间就到八点钟了啊！一会儿到八点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一起来演示一下怎么抽奖。
7: 再不是自己一个人，
6: 怎么抽奖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八点多的时候，就是八点钟开始，抽奖的概率会更高，所以大家可以再等个一分钟。

0: 绝对不能这么做。
1: 不能？
2: 为什么不能呢？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1: 你不是喜欢我吗？
2: 好，现在我们先停一下啊，这个不能，我们的这个谜底一会儿再揭晓，我们先停一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再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一起来在这个中奖的概率最高的这个时间段啊，跟大家再演示一下怎么来抽奖。来，我们上屏一下。好，现在大家看到呢，就是我们现在直播间啊，那么在我们直播间的右边啊，是有一个红包的小红包，大家可以点开。点开了之后呢，我们的页面就跳转到现在大家看到的快乐抽奖季了。那么在这个最中间有一个点击抽奖，玫红色大大的圆圆的按钮啊，大家点击抽奖。好，直播间的右边啊是有一个红包的小红包，大家可以点开。点开了之后呢，我们的页面就跳转到现在大家看到的快乐抽奖季了。那么

在这个最中间有一个点击抽奖，玫红色大大的圆圆的按钮啊，大家点击抽奖，好，它就开始滚动了啊，看看它亮到哪一个金额，最终呢就会中到哪个金额。好，你看我就中奖了，中了0.3元啊，虽然是0.3元，但是呢同样也是。

0: 然后点不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留言，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待上个2到3分钟，然后你看看还有没有，或者你退出去然后再进来可能就可以抽奖了。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我还有我们的小编向小鱼看到了之后呢会给大家及时的解答，会给大家进行回复的。然后另外呢，你看有很多的朋友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有人中了0.3，抽到了哦，抽到8.8，我看到最高的8.8，5250是中到8.8，然后9601这位朋友中了0.3，然后向小鱼自己中了0.3，心理小孩0.3，帅小伙0.3，然后显示没有机会了，是什么情况啊？是今天只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就是我们所有的朋友啊，每一天只有一次抽奖的机会，但是啊，从周一到周五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来抽奖，今天抽过了之后呢，就不能再抽了，只有一次机会，明天还可以再来啊，下周一可以再来，因为周六是没有的啊。明天还下周一是可以再来的。然后赵迪抽中了0.3啊，然后麦君红0.3哈。那么有更高的金额，有20元或者是有88元的这个现金大奖抽到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让我看到你的身影，冒个泡，然后把你的这个幸运啊，把你的这个快乐跟我们一起分享，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剧啊，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进行抽奖了啊，抽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互动哈。好，我们看看接下来
1: 对你的感情，
0: 他为什么
1: 嗯
0: 他说不行啊，还没有名分，是的，他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1: 这不是君子之道。
2: 你不是说已经准备娶我了吗？
1: 那只是权宜之计，我虽然对你一见倾心，在心中你早早暗自定，此生非你不娶。但是
2: 什么？
1: 但是我还没有征求你的同意，还没有正式的向你提起，所以我绝对不能此时便与你。
2: 你真是一个正人君子。
1: 再后大婚，是皇上钦定的，当天万民来朝，百官齐聚。
2: 百官齐聚。万民来朝，
1: 是啊，到时候就告诉全天下，你就是我的妻子，是我明媒正娶的太子妃。
0: 哇塞，我们尾号4110的朋友怎么发言说的这么好啊？说奖励相伴，大象常看。对，我们呢，每一天就是
1: 你说你要
0: 在我们的直播间，包括大家呢下载了我们大象新闻之后呢，也可以经常登录到我们大象新闻。我们大象新闻也有很多很多的非常精彩的内容，不管是新闻呢，还是我们的这个短剧方面的啊，大家有任何感兴趣，包括看电视啊等等，都可以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能够实现的啊，有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内容，
2: 太后竟
0: 是供大家来进行选择的。
1: 太后是的，并不是宠溺李天，是借着李天一这枚棋子与父皇对垒，把持朝纲。若不是此番我借远征平凡，收复了兵符，恐怕父皇更加为难。所以对于父皇而言，李天一并不是最重要的，
2: 对于我而言重要。
1: 一帆，你的血海深仇我早就全报，可李天一毕竟有太后庇佑，之前你赌上了自己的性命都没能成功，
2: 这一次我一定要将形势逼到绝境，我要让事情没有反转的余地，我要让太后都没有办法再为李天一说任何一句好话。
1: 你问到太后，
2: 李天一的罪过罄竹难书，只要我们搜集到李天一罪孽的铁证，只要我们能让这些铁证无法被反驳，只要我们让铁证大白于天下，一切就能成为我们扳倒太后和李天一最坚强的一人。

0: 请原谅我自作主张，做出了在婚礼上逼的决定。爹，这一次我一定会成功，这次我一定要让李天一付出应有的代价。因为这一次有千千万万个我一起团结起来。
1: 文清，
2: 你是
1: 都怪我，
2: 太子
1: 又不是因为我。
2: 哦，这不是，哦，这是那个驸马。
1: 都怪我呀，文清。真是可笑，你早就已经是长子，我竟然以为你是不告而别而怨恨过你，我还与杀害你的凶手同床共枕，结为夫妻。我可真不是人，周瑜，你可真是人啊！
0: 驸马大人，你这般天暗喝到天明，天明喝到天暗，能将那白家姑娘喝回来？郑渊，该醒醒了。
1: 曹一凡，
0: 你看看你现在得罪的样子，你若还是想为你那白家姑娘复仇，就跟我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3: 已经集合了很多帮手来帮助他复仇了，太子，然后还有他这个驸马。哎呀，
1: 曹一凡，
3: 长公主呀，太恶毒了。
1: 谢谢。
0: 回禀长公主殿下，驸马大人昨夜又去买醉了，
3: 得罪了很多人，
0: 清晨才回，现在正在屋内酣睡呢。
4: 为了白家那个贱人，
5: 他都已经这么久没有搭理过我了。我真不知道白家那个狐妹子好在哪儿。本宫和她相比，
6: 她的身份如此普通，怎么能与长公主相比呢？
0: 郑渊，
1: 天一，对不起，之前是我鬼迷心窍了，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0: 夫君，
3: 哦，对，我刚才我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5: 你终于看到天意
3: 的好了。剧场
1: 你是我
3: 同床共枕的妻子，周一到周五，啊，记错了，应该是周一到周日这七天啊，每一天都有，每一天都可以来我们大洋剧场来抽奖啊，来看剧，每一天都有啊。另外呢，我们这个盲盒的中奖名单，就是在我们过年期间不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盲盒这个活动，盲盒的抽奖啊。然后现在呢，我们盲盒中奖的这个名单呢，我们的后台还在统计当中，15天之内就会给大家寄出的。然后我们这个有抽到我们盲盒的朋友们，有没有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啊？也可以给我们的留言一下啊。看到了之后呢，也是要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回复，说一下。就是大家抽到盲盒的，我们现在在名单统计当中啊，一会儿呢就是在15天之内啊，我们呢统计好了之后会给大家依次寄出的，大家也会也放心啊。另外呢，我们的大丧剧场是周一到周日每一天是7天啊都有的，大家每一天都可以来到我们大丧剧场，来到我们大丧新闻客户端的大丧剧场啊，我们一起来看剧，一起来抽奖，一起来聊天啊。
1: 多亏了周武将军。

爹，我知道这场婚礼本来可以让我过上一种幸福的生活，但是大仇未报，我又如何

0: 谁呀？咋这么不长眼呢？你答应我的
1: 是的，每一天都有。刚才跟大家说错了，咱这儿跟大家更正一下啊。我们大量剧场，
0: 大爷我记性不好。
1: 每一天周一到周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四天都有啊。每一天，今天没有中奖，明天还来，明天还可以来，后天还可以来，
0: 是不是？
1: 每一天都可以来抽奖，每一天都给大家准备了现金红包大奖等着大家。
2: 他们是我一生挚爱，你竟然如他轻判，我杀你！
0: 大爷饶命！我也是收钱办事儿。
3: 如果你在这儿将他杀了，那就是将给白婉清复仇的最后一条路都堵死了。
2: 白婉清的纯洁如玉，竟被这等阿杂之人给……
3: 那个送你钱的人，你还记得长什么模样吗？
1: 哦，有朋友，六九四幺的朋友也抽中了心意盲盒啊，恭喜你啊，在我们春节的这个给大家准备的盲盒的福利当中啊。然后我们呢，现在还在统计，统计完了名单之后呢，在15天之内会给大家发出的，大家放心。
0: 哎，小的当时也是收起办事儿，被猪油蒙了心。小的错了，小的知错了。还请两位
1: 对周六周日也是可以说我们尾号6914的这位朋友啊，周六周日也是有这个我们大洋剧场这栏目啊，我们周一到周日大家都会就是每一天都有我们的主播陪大家看剧，大象剧场的这个栏目啊，每一天都有的，所以说抽奖的活动也在我们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能给大家抽出哦。虽然说我们每一天都有哈，但是呢，我们抽奖是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是晚上的7:30开始，然后到我们的短剧结束。因为每一天我们的这个短剧的时长它是不固定的嘛，我们一般是会分上部和下部。昨天呢，我们是上，然后今天是下嘛。然后因为每一部短剧它上下时长不一样，所以说呢，就在我们直播的这大概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啊，大概是这个一个区间，然后大家呢都可以进来抽奖啊。
4: 没想到不到一年之间，他从刚入宫的裁缝奴婢到明日就要成为太子妃了。现在想想当初他将我从编说法的柱子上救下来的日子，恍如隔世一般。春梅，你说如果我没有遇见他，我们将会如何？可能我会被那凶残的雪莲大人鞭打致吧。我也估计会变得东风摧残，最终上吊自尽吧。你说他明日就要大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送一件礼也好了？
1: 我刚才呢，我们后台的小伙伴有跟我们说到啊，就是我们今天88元的大奖已经抽出了，是尾号1458这个朋友。尾号1458的朋友在哪里啊？能不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啊？1458的这个朋友，然后今天是抽中了我们88元的锦鲤大奖啊，恭喜你，恭喜你！然后呢，也希望你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出现，把你这份幸运分享出来，让我们更多的小伙伴啊，在明天的时候有更大的期待啊，就觉得明天是不是我也可以中到一个88元，简直太幸运了。
3: 我需要你们从李天怡的房间偷出来。
1: 然后你也可以说一下经验，就是分享一下你大概是在几点钟的时候抽中的这个88，几点点开了我们的这个红包，嗯，让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3: 女儿今天美吗？你给女儿留的玉佩嫁妆，女儿已经卸在腰间了，您就在天上。
1: 不能这样说，88元跟大家没有缘分啊，这个88元跟大家都会有缘分的。只要你们每天来到我们大洋剧场，打开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都是有机会的啊，就是有一份期待和幸运
3: 在。但也许是你在天上保佑我吧，保佑我一路。
1: 我们的积分是可以在我们大新闻客户端有兑换礼品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用的。
3: 复仇
5: 吉时已到，
3: 又在今日。

0: 要慢慢的折磨你。
1: 新娘祝辞，
2: 今日并不是我的婚礼。今日是我父亲曹青云的忌日，我要状告杀害我父亲的凶手当朝长
3: 他居然在这个大婚现场。
2: 李天仪，曹一凡，长公主李天仪刁蛮跋扈，
3: 但我觉得太子对他真的很好。
2: 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4: 哀家今天只要看一出大戏呀、啊！曹家姑娘，今天是你大婚的日子，这般喊打喊杀，可是触了眉头。
2: 我说了，今日并不是我的婚礼，今日是
4: 圣上指婚，你说不结便不结。曹家姑娘，你这可是抗旨，你想好了？
2: 以明之身状告长公主，以卵击石，民女早已知晓。
4: 你状告天仪，杀害你父亲，可有证据？
2: 证据在此。
4: 白纸上瞎划了几笔，这也叫做证据？曹一凡，你一介民女，太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哀家劝你要惜福。
2: 民女只是想将冤屈诉，太后这般阻挠，莫不是想包庇长公主？
4: 你当真要他不管不顾吗？曹一凡，这泼天的荣华富贵就在你前面等着你呢，你要舍弃这一切拉天仪下水吗？
2: 我要的从来就不是这荣华富贵，要的一直都是公道。
4: 公道，皇家就是公道。
5: 母后，万民观礼，百官来朝，母后母仪天下，可不能失了尊严。
4: 皇帝，
5: 儿臣认为该听听
3: 这个母后啊，她这个太后啊，她对这个长公主啊，这包庇，
5: 你状告长公主一事
3: 太包庇她了。
5: 准了。
2: 甲申年九月，城外庄子，白婉清。
4: 曹一凡，你疯了！
2: 惨遭阿扎之人轮奸，惨遭李天仪杀害，白家满门尽数被屠，证人流民王四。
6: 陛下，白家老奴苟且活到今日，请陛下与太后为白家伸冤呐！
2: 拉下去，给我滚！拉下去！已有年三月，门外逃离，殷家长女、
4: 殷家娘子苟且活至今日，愿陛下太后为殷家伸冤。
2: 已有年八月，张家。丙戌年六月，陈家。亥年五月，戊子年三月。
3: 天哪，这么多，简直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7: 拉下去，
2: 我拉去。辛卯年，
3: 他自己杀害人太多了，估计自己都记不清楚。
2: 长公主寝宫，曹氏裁缝曹青云，曹家独女苟活至今日，愿陛下与太后为曹伸冤。
4: 这就是你说的证据？一些贱民草芥，及当朝的大臣，这些人的命还想让我皇家的长公主抵命不成？你知道什么叫皇家吗？九五之尊，天授君权，昊天上，地之下，最最尊贵的人，别说几十条贱命，再加个百十条，对于我皇家来说也不算什么。这便就是皇家。
6: 皇家是天下的皇家，母后此言不仅荒谬，更是伤了万民的心。
3: 真的是
4: 皇帝，
3: 还好这个皇帝啊，
6: 这些年
3: 还是一个明事理的明君，
6: 令其无法无天，心性残暴，屠了百姓，滥杀无辜，犯下重重罪孽，万民怨声载道。母后，你还要护他到何时？
4: 护他？哀家护的是皇家。
6: 可你用的是什么手段？诬上了忠臣，屠了恩将，那些为朝廷付出一生的忠良，只因一句忤逆之言被你满门抄斩。
5: 何就尽数铲除。往后你是护住了天爷，护住了皇家，貌如此，你朕如何护得了天下？
4: 哀家，
5: 往后你不断专修，玉玺登场，朕为了收复兵符，只得让轩儿远赴边疆战沙场，他可是朕的亲儿子。
4: 天仪就不是你的亲女儿了吗？
5: 是，有你如此，朕做父亲的难辞其咎，首当其冲。母后，皇家之人不得惩戒。
3: 我，
5: 如今朕已发代首，以表延长公主李天一的决心。
3: 哇，这皇帝好样的啊！这皇帝，
4: 你这是在要挟安家
3: 吗？明事理，
5: 朕不是想要要挟母后，
3: 明辨是非，明辨忠奸，
5: 是替天下人博一个光明的未来。请母后交出玉玺，还政于朝。
1: 请太后交出玉玺，还政于朝。请太后交出玉玺，还政于朝。
3: 我就想知道这个长公主啊，她最后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4: 你们这是忤逆啊！区区一个裁缝，真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手段。曹一凡以一民之身状告长公主以卵击石，真让你成功了。
2: 这就是公道。
4: 好一个公道啊！你大仇即将得报，为你的裁缝父亲沉冤昭雪。曹一凡，你赢了。是哀家输了，哀家乏了，以后无事别来打扰哀家。这玉玺你别拿去。
3: 哦，原来这个玉玺，这个大权一直是
2: 太后，
3: 掌握在太后手里。
2: 太后，你不要天爷了吗？
4: 天爷输了就是输了。
3: 所以为什么不管是皇帝也好，太子也好，都有配合到这个女主报仇，也正好也是一个
2: 我李天
3: 一让太后退位的一个理由哈。
4: 绝不会输。
5: 别动！
3: 天哪！
2: 李天一，记得这个血吗？你还记得那些血从我父亲身上一滴一滴掉落的声音吗？他做了白色的衣服，白色本宫不喜欢。
8: 你喜欢血的颜色，所以我用鲜血染红了这身衣服。正是他把我带到你的身边，让你失去了你所依仗的一切。
4: 曹一凡，作为一个小小的裁缝，你竟然将我害到如此地步。
2: 他不是一个小小的裁缝，他叫曹青云，是一个伟大的父亲。
4: 伟大蝼蚁罢了。
2: 长公主，你还是不懂，在你眼里，我他们普天之下芸芸众生皆为了不如你长公主尊贵。但是若没有我们这些如龙一般的存在，
3: 我们呢今天大闹剧场啊，这部剧就是解说东北路，大概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所以呢，还没有来到我们客户端的直播间来抽奖的朋友们，抓紧时间集合到我们解说东北路下的直播间，我们边看剧边抽红包大奖。虽然说刚才这个88元的大奖已经抽出了，但是呢，我们每一天除了88元的红包大奖之外，还有20元、8.8元、3元、2元、1元、0.3元不等的不同的奖项啊。所以说呢，还有其他很多的金额，大家呢可以 有机会抽到这一份幸运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在最后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来到我们直播间来抽奖。
9: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1: 终身不返京，钦此。
12: 都他坏人，活该的，报应都是报的。快滚，
13: 打死，砸死。
12: 你来干什么？我都这样了，你还要来羞辱我吗？
8: 我是来送你最后一程。
3: 对，他杀了这么多人，你说最后还是一个发配不得返京。
8: 我竟然被一个小小的裁缝。我是你的裁缝，并且为你做了最后一件衣服，可惜了，这是你最烫的白色，白色圣洁，但你不配。太子殿下，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这么多年，我总觉得自己一直处在黑暗中，而与你相逢的那日，你就像一缕阳光照进我的生活。但是阳光太过炙热了，习惯处在黑暗中的我总觉得这不是属于我的光。太子殿下，再见了。从小我就被作为一个裁缝养大，我的父亲是裁缝，我们整个曹家都是。我并不是一个太子妃，我的本性就是一个量体裁衣的普通人。我一直相信，
3: 为什么到大结局了，他跟这么深爱他的太子怎么还离开了？
8: 而是应该像女儿一样翱翔于
3: 写了一封
8: 天地之间
3: 离别信呢。还
14: 殿下，我们
3: 希望有情人终成眷，
14: 终于找到了。
15: 我们走吧。
3: 希望他们两个可以在一起，是不是？
15: 他是一只属于天地间的鸟。
3: 我太子好好啊，说他是属于天地间的鸟，然后就放任他自由飞翔了。
8: 爹，大仇得报，多亏了你在天上保佑女儿平平安安。

0: 今天这部剧，昨天和今天这部剧是不是大家有在评论区说很好好看？
1: 我好想你啊。
0: 我们从周一啊到周日每一天，我们大陆剧场都会呢为大家精心准备优质的短剧，在每天晚上的7点半啊跟大家一起来看短剧。
1: 真希望你也能看见。
0: 所以说呢，从周一到周日每一天大家都要来到我们这个大洋新闻客户端大洋剧场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象新闻给到大家的大象剧场给到大家的这个专属的大象剧场的福利，就是我们的现金红包大奖。
2: 前阵子
0: 然后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期待，
2: 太后被德就是大家而且那个无恶不作的
0: 白天的时候啊，忙碌的一天，在晚上7点半的时候呢，我们一起相约在大象剧场，边看剧边聊天，
2: 没多久
0: 边抽奖，
2: 怎么疯的？还用自己的血啊，把球衣染成了红色。长公主，
0: 哇，呜，好恐怖啊！这个最后这个
3: 什么人，能令万民逼宫，令太后退朝？

0: 五的主播，上一周肯定没有看。那咱俩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咱们大象新闻的主持人陈静华，很高兴认识你。
1: 我更
0: 让我们一起来看剧吧。
2: 其实我早就该想到，他和他那个妈。
0: 一瓶一世界，一集一乾坤，大象剧场以微尘见大千，以戏短传情长。品尽江湖夜雨与人间烟火，格调高远，意韵悠长。
3: 快快快，
0: 男主不后悔才怪，真的是这样。
3: 是个丫头啊，一个丫头而已，白瞎了我的鸡汤。
4: 妈，
5: 老婆，你别生气，你也知道我妈呀，她就那样。哎，你看看咱们女儿多漂亮，像不像你？大大啊，哎，老婆，你说一个你加一个子，
0: 嗨，寒江孤影，
5: 就是、好
0: 想和我一起看的话，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然后搜大象剧场就可以和静华一起看剧了。我们今天那个剧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断线的风筝，它其实能给我们很多的启迪啊，在我们的人生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此时是否想成家，因为你可能未来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身边没有像我们剧当中那么集聚了那么多奇葩的事情和那么多的奇葩的情节，但是总是能够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有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做出更加理智、更加优秀的这样的一个解答的方案。
3: 来来来，来坐坐坐。
5: 妈，若曦已经离家出走好几天了。
0: 上周有几天忙就没有来，上周静华上了两天，哭的巨大。放假了，一起看剧。
3: 儿子都生不出来，
0: 欢迎欢迎。
3: 有什么用？
6: 妈，不好意思啊，跟你说，
3: 你还回来干什么？
6: 当然是处理点事。
0: 好，这样，请我们的那个导播，我们先暂停一下剧，我们和大家再聊两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此时此刻，静华和大家一起看的我们的大象剧场的这个剧叫《断线的风筝》。真的，我觉得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是那个五脏六腑都要爆炸了，都要气炸了。它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微短剧啊，它都不是那种很精良或者是可以引发我们深思的这样的剧，一定会有非常精彩的剧可以提供给我们不同的情绪价值，提供给我们不同的人生哲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戏的人，然后其实也是在戏中感受我们的人生。那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可以下载我们静华直播间的啊，还有包括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我们这个大象剧场，静华再教大家一下啊。这个具体的方式是什么呢？下载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 APP 之后，怎么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呢？在首页，这个首页的地方，好，我们把这个给到然后搜索，点搜索大象剧场，好，直接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页面。你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了啊，然后还有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进行评论。在看剧的同时，我们有两个环节是可以参与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一边看剧一边回答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男主后悔了吗？如果你答对了的话，我们今天会送上胡夏的签名照。我们的小编会在后台私信您，如果您回答正确了。然后第二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点开这个红包，我们可以抽红包。来，比方说上面这个，这个抽红包就是我们在上一周，如果有老朋友的话是知道的，我们进行了校园季。校园季就是大学校园的青春，那个少男少女们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看剧。比方说现在他们都在还在参加着这个投票啊，这个投票还没有截止，还有两天的时间。你可以找到你想助力的人，然后助力这个上线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刚才因为静华向大家已经展示了一下啊，我今天的机会是已经用完了，但是如果此时此刻你是第一次点开这个红包，你可以参与进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快乐抽奖季，这是每天都可以参与的，非常的有意思。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就是

0: 参与到我们整个的评论当中和我们互动。如果就是有的朋友互动的特别特别好的话，我们也会有出其不意的惊喜送给大家。而且在这里也想和大家那个汇报一下，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啊，将会有一个新的展现的方式，就是我们的大象剧场的我们的主播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互动。这个是叫我看看我们新鲜出炉的啊，新鲜出炉的，然后我给大家先透露一点点大象主播季。未来我们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能够走进我们大象剧场和我们进行互动。比方说我们说到这个大象主播剧，不一样的主播，我们会从下周一4月6号开始，每位一共是7位主播啊，每位主播会陪大家那个看2天剧。在这个2天当中，如果大家可以参与进来给他们投票的话，谁第一名的话还会有一定的奖，对这个主播会有一定的奖励。金华期待着大家可以到时候给金华投票啊，给自己先拉一波票。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大象剧场告诉更多的身边的朋友，让他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剧场来一起看剧。因为我们大象剧场真的是准备了很多非常非常精良的这样的剧目，在这些剧目当中，我们看别人的人生，同时也仿佛在感受自己的人生。那这样吧，咱们唠叨了这么多，继续来看剧吧。
1: 月月来了，我也很伤心。
2: 月月没了，你不愿意出场，那我就自己来。
1: 我妈也说了，月月的事她也是无心的，你何必这样呢？
2: 好，就算你妈是无心的，那她我什么都没有做。
0: 我们荷包蛋说真坏，是的。我们154我也说有这样的人，只不过你没遇见。嗯，确实是。
3: 那我不说呢。阿姨，忘了。
0: 谢谢我们亲爱的朋友对金华的喜欢。
3: 阿姨，我找大师算过了，大师说是
4: 男孩好啊。要我说，你跟沈若曦啊，就是属相不合。今天我做主，去，这离婚协议今天必须签了。
0: 比如剧结束的时候，还可以给自己先拉拉票，说好嘞，
2: 张伟。凭什么？
4: 胡说了，远的不说，就说月月出生以后生了多少次病，去了多少次医院，你去打听打听谁家的孩子这么金贵，要我说就是你们犯冲。
1: 妈，你少说两句。
2: 说，你让他说。冰箱里放了3、4天的剩菜，你炒了又炒，嘴里嚼过的东西又喂了月月，自己穿干净，却给月月穿了里三层外三层。你敢说月月她带病小病不带，不是你造成的？
4: 我好心给你们带孩子，还惹得一身骚。哎呀，老头子了，快把我带走吧！我这活不下去，让我死了一了百了吧！
1: 若曦，你给我妈扶着软，好不好？
2: 我看他要是想死，他早就死了。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3: 阿姨，你没事吧？
2: 姐姐，阿姨好歹是长辈，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她呀？我还没让你给我女儿偿命呢。
1: 若曦，你看我说
2: 实话。
0: 失去孩子的母亲内心无比绝望的时候，
4: 净身出户，凭什么？
0: 那
4: 边是你，
0: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击呢？
2: 就凭我嫁过来没有要彩礼，没有要房，你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你们用的车子，都是我的婚前财产。
4: 哎呦喂，倒霉有天理啊！一个女人靠我儿子养活，哪有什么财产？就算你有，你嫁给我儿子，那就是我儿子。

0: 你是不是也热死？
1: 若曦，离婚的事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我知道月月美人对你感情很大，咱们给彼此冷静时间，好吗？
2: 直播间的朋友们是那个听不到声音的，因为我是戴着耳机的，还是看我吧。
3: 有任何法律问题，请找我。
4: 为公司肖兰勾搭有夫之妇，身为正妻特来替夫纳妾。
2: 我们演播室可热了。
4: 像谁呀、
3: 啊？不知道，不认识啊。
2: 都满脸兔油了。

0: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签了他。你想让我净身出户？不可能！
2: 我没记错的话，你快要升职了吧？你说我要是天天呢，时时呢？
3: 百年修得同船渡，咱俩夫妻一场不怕不怕。这我还没敢说。
2: 这个时候想起来，百年夫妻修得同船渡。
3: 之前做那些凹凹事的时候，他怎么没有想过？这里面闹嚷嚷的发生什么了？说
4: 让我外面有人，
3: 小七说想要大红包，赶快抽一下，赶快
2: 定悬了吧？
3: 看看中了没有，一会儿回忆一下。
4: 你搅黄了我的升职仪式，现在还想让我净身出户？天真！
2: 好剧还是大象剧场，文化大餐，种种种。
3: 我有的是时间陪你耗，
2: 遥无期拔，一恨中，
4: 一直牢牢的盯着。
5: 咱们两个人不死心，
6: 是吗？
7: 请问，若这么着急，需要去哪？
4: 你说什么？
5: 简直告诉你，若需要离婚。
4: 你呀，
5: 糊涂啊！
6: 要不是你闹着要和孩子断绝关系，这孩子他怎么会愿意回来呢？
5: 哎呀，这父母跟子女哪有什么隔夜仇啊？咱孩子受了多大委屈啊！
6: 现在怎么办呢？
5: 还等什么？快，
2: 这是啥？
5: 接女儿回家。
2: 空空，
8: 这是
2: 对我们此时此刻是那个。清华带着大家一起在我们大象剧场、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大象剧场看短剧。
9: 哎呀，你这前脚刚离婚，后脚就被催债
2: 啊！如果不想看有广告的这种短剧，
9: 啊、
2: 欢迎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来看剧啊，看微短剧，非常非常。
6: 幸亏我儿子
2: 优秀的，
6: 这个败家娘们离婚了。不然还连累了我儿子。
2: 现代
6: 我就说嘛，这女人就是扫把星，她不仅克别人，这狠起来连自己都克了。
9: 这么大金额这还不上，怕是得坐牢吧。
2: 思思妈妈说，
7: 这钱如果还不上，肯定需要进去。
2: 毫无悔意，父亲默然无担当。
4: 你背着我，欠这三百万都干嘛了？
6: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他的事儿。哎，领导，你们赶紧把他抓起来，最好给他判了那三五十年，把他枪毙了，那更好。
7: 沈小姐借着这个钱，是够做一阵子牢的。不过，沈小姐用房产抵押，我们按照规矩会强制拍卖。只要补齐剩余的借款就可以了。
6: 哦，这房子还拍卖呀、啊？那赶紧走，赶紧走！哎，不过这房子可是凶宅，死过人的。
7: 这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只负责拍卖。
6: 那就赶紧拍吧，把这个贱人赶走。
2: 一时借捡垃圾，被修仙高人看中，待我飞升的。
9: 只要你跪下来，
2: 那你得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到大象剧场，搜一搜呢，看一看
9: 怎么样？免得你露宿街头，
2: 说不定就有了呢。
10: 谁说我女儿要露宿街头？
5: 沈天泽的女儿会稀罕你们市场的狗窝。
7: 天秀集团的董事长沈天泽，沈总，女儿，
6: 女儿，
2: 大象剧场把时间浓缩了，却把钱压得很长。

0: 去追寻全男人的地位，
1: 父亲给你顶着，
0: 每一帧都像在写生活的诗，让人忍不住回头再品，
1: 不看在眼里。
2: 哎，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还区区300万？你女�儿每个月就靠3000块钱养活自己，别说300万了，30万都要不吃不喝，要10年才能攒够。
0: 是我们大象剧场吸引大家来的哈，
3: 妈。
0: 我们会对，我们会继续加油。
3: 哎呀，你们别墨迹了，有300万，你们倒是拿出来呀！
2: 快把这一家子满口大话的人抓起来！
1: 我女儿借了你多少？我来还。
4: 妈，这钱不要你掏。
2: 那让我们掏啊！笑话，恐怕那卡里没钱吧？
0: 军风，
4: 你们一家人还真是不知死活，你们不会以为银行要拍卖的是这套房子？
2: 什么？难不成你这个贱人在外面还有其他房产？
5: 我们拍卖的是1203。
3: 1203？
0: 相信我客户端哈，
3: 那不是隔壁的房子吗？
5: 对，
3: 不，你们肯定是搞错了，那个房子是我的，你们肯定是弄错了呀。
5: 没有错，我们拍卖的就是1203。沈若曦。
4: 彼此彼此。
5: 哦，对了，还有一辆车牌号为08T5的车也一起拍卖。
3: 啊，凭什么我的车也要被拍卖啊？
4: 你不会真以为写在你名下的就是你的了吧？
6: 老婆，我们之间好歹夫妻一场，没必要闹着找人干吧？
4: 夫妻一场？你是说你每个月给我3000，却给小三3000？你给小三名下的房子就买在我隔壁，
6: 这些都是可以做解释的。我跟他呀，就是玩玩，是真心爱你的。
4: 听见了吗？
0: 一家三口都在这儿看短剧呢。谢谢对我们大象剧场的支持啊！
6: 我们俩之间可以重新开始了，对不对？
4: 重新开始。张文，你舍不得的根本就是我的财产。
0: 欢迎我们豆豆，静华正在带着咱们家人，然后一起在我们大象新闻 APP，
4: 从来就没想过和你，
0: 然后大象剧场看微短剧，今天看的短剧的名字叫《断线的风筝》。
4: 你不会真以为你的儿子对你百依百顺，十分孝顺？
6: 你别太过分。
4: 怎么了？这么快就破防了？
2: 沈若曦，你想挑拨我和我儿子的关系？你做梦！
4: 挑拨？你自己好好想想，你这个好儿子，
0: 大美和
4: 哪次不是躲在你的背后，享受着你胡搅蛮缠带来的好处？
2: 要你管！
4: 我当然是不想管，只不过张伟，你才是那个最大的恶人。
7: 精彩，
1: 太精彩了！
6: 沈若曦，我告诉你一件事儿，现在是法治社会，讲任何事都要凭良心讲证据。
4: 证据，就是因为太相信你的良心，才会被你骗了一年又一年。为了你和父母断绝关系，陪着你吃苦，我一直都以为你是死亡女儿，是害于你。可是张伟，你根本就是重男轻女，小儿子，对吧？
2: 小儿子有什么不对？
7: 是啊，这不是人之常情吗？你生不了，我就别人生，怎么了？
1: 好啊，你们一个个的还真以为自己有皇位要继承呢。
7: 岳父，我家没有，你们家有啊。
1: 谁找岳父？
4: 就凭你，也想晋升我们？张伟，这就是你的目的啊？
6: 老婆，你应该早早的告诉我呀。你家这么有钱，那我还会去找别人吗？女儿不女儿的无所谓，他只要是从你肚子里生出来的，母凭子贵呀！
0: 我的天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奇葩的渣男呢？
4: 你无耻！
6: 我无耻！我要是不无耻，我怎么骗你嫁给我呀？
4: 大伟哥，
6: 好，
1: 好啊！我沈某人
6: 还活着。
1: 你们这是不把我沈某人放在眼里。

0: 哥，
1: 沈总，在。
0: 下做什么？尽管去做，不必留手，就当我沈某人欠你个人情。
1: 好嘞。兄弟，这就是你的对了，是不是？老婆就是用来疼的，我们俩找个地方保护她。
2: 哎，你能对我儿子做什么呀？放开呀，放开我儿子！
1: 走。
2: 哎，儿子，
3: 别急，你们的道才刚开始。师兄，谢谢你啊。
4: 这是我应该做的，师父师母对我恩重如山。对了，你是真的要打算放我他们一家人吗？
3: 怎么会？
5: 给，你要的水果。
6: 行了妈，这么大你大年纪了，
5: 干什么活啊？啊，
7: 那家里活那么多，你妈不干你干啊？
8: 啊？这是东西啊？我要的草莓车厘子呢？
7: 张伟，张伟啊，
8: 你不会就打算给我吃这些东西吧你？
5: 这些东西怎么了？不能吃吗？还有啊。说话放尊重。
7: 尊重？哎，张伟，你以前哄我跟你睡觉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想要尊重是吧？
8: 给我钱，给我房，给我车。
5: 蹦极的少女，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啊？
8: 来，你瞧这个，瞧这个。
9: 哎呦，我不活了，张伟呀、啊，张伟呀、啊，我跟着你那么久，我什么都没捞到就算了，我就想吃点水果，
10: 他就活该了。是不是？
9: 我现在就带你去死！我不要了，现在就去死！
11: 别说了，你收敛点。行，儿子，哎呀，哎，小兰，你放心，我一定站在你这边。哎，小心点，别伤到了我的大孙子啊！
5: 行了，哎呦，您买。
11: 买，
10: 男主肯定会后悔了。他现在对，抓紧回答问题哦。
5: 哎，别装啊！我刚才没碰你。
11: 快送医院，肖兰，这是硬伤呀！快！
1: 老婆，我错了，不是爱你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7: 张伟。你什么意思？我们已经离婚了。
1: 我知道，跟我分开之后，
10: 但是他这种
1: 你也没有再找，你就是在等我，再给我机会，对不对？
10: 他明明是看中了女方家的资源。
1: 我一定会改。还有月圆，
7: 不准提我女儿。对了。
10: 好的，那也公布一下亲爱的家人们的回答啊。思思妈妈是第一个回答男主是否后悔了，回答的说是肯定后悔了，所以这张无下的明星照就归您了。思思妈妈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
11: 你既然是个男孩，那就是我老
10: 张。然后如果还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扣一个一，
11: 把身体养好。给我
10: 后悔了，2028也说后悔了，小迷妹也说后悔了。
5: 怎么是个黑娃？
4: 他就是表面装清纯，
1: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跟别人混得感情的说，到最后还给我戴绿帽子。
7: 好啊，张伟，你终于等到今天了。怎么了？偷鸡不成蚀把米，想吃回头草啊？
1: 好，你怎么这么想
10: 我？
1: 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10: 除了
1: 我之前确实是丢了珍珠，捡了榆木，我
10: 考虑的是什么？不是说你们可能都是大的财阀呀，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而是我觉得是他们整个家庭支持出来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7: 如果我们俩境况互转，
10: 这个如果能够匹配的话，
1: 当然会
10: 呀。一个人他此时
1: 因为我爱你，
10: 没有达到就是很强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未来一定可以走得行稳致远。
1: 你误会我了，我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你原谅我？那个肖兰，我把他
10: 赶出去，
1: 你别选我妈，我把他送回老家，怎么样都行，好吗？
7: 够了，
10: 重要。
7: 张伟，你赶快走，我不想再看到你。
1: 不行，你必须原谅我。你如果不原谅我，我就
10: 好看，
1: 我就在这跪着，我一直会跪到你满意为止，好吗？
7: 这可由不得你。
5: 什么？老婆，老婆！
3: 张伟，你的报还没完，
5: 你给我等着！
11: 烦死了！哭哭哭！叫魂呢？
9: 别哭了！
11: 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我更没你的儿媳妇儿。
2: 儿子，怎么样啊？若曦她原谅你了吗？
5: 辞了，晦气！
2: 哎呦喂，这可怎么办呀？那总不能让我这老太婆子给她下跪吧？
10: 是的，有的人喜欢听那些甜蜜话，但结果吃亏了，后悔的，后悔了没有后悔一样。人的三观是最重要的，真的，三观一定决定着一个人他未来的这个行事方式和精神世界。
12: 喂 ，Honey。
10: 对，恭喜思思妈妈中奖了。
12: 明天早上就出发，你等我，马上下来。
10: 世界上哪里有后悔药呀？人生永远是向前的。
12: 我过去扔垃圾。
6: 扔垃圾需要带包吗？
5: 没出月子吧？
6: 是有什么事不能让我带？连孩子都没有，还是说再等着？好了，和人死者没有高飞。
12: 他每分钟冷静，
10: 该干啥了他？
12: 我不出去了，好不好？
6: 都到这种时候。你还想着背叛？
12: 对不起，我的，我对不起，你放过我好不好？
6: 放过你？我凭什么放过你？
12: 你个臭男人，老娘没名没分的跟了你，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虽然我是看你有点小钱，你以为老娘乐意伺候你啊？黑娃怎么了？孩子不是你的，老婆是啊。你这点心就都没有，活该你没儿子，活该你家没人亡。
6: 贱人，
10: 可以换吗？换什么？对日后的生活很有启发呀！看这种剧，我们2028说了，是的。
4: 若曦，结果已经出来了。萧兰抢救无效，
10: 就是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其实
4: 张伟呢
10: 在体味别人的人生，在体味别人的人生的时候，也是在感受我们自己的人生。
4: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我想去做义工。
4: 义工？
3: 虽然月月已经不在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10: 下周就可以，
3: 师兄。你放心，
10: 都可以拥有。
3: 我知道自己在做，
10: 下周就可以拥有。
3: 我只是想
10: 我的照片了，
3: 帮助更多的人，帮助更多像月月一样的孩子。
10: 这个结局难得太狠了。

0: 不过也挺大快人心的。
1: 是。
0: 我们总是说啊，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未到。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寄希望于这样的一种那个天道自然。但是很多时候，事在人为。
2: 我会带着炼狱的那一份，一起成长，帮助更多的小朋友平安快乐的长大。
0: 你看，我觉得这个 ending 也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个 ending 也非常非常好。你看，我们的女主最后她是选择去做义工，然后去帮助到更多的小朋友，要让更多的小朋友感受到爱。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微短剧，它在传播这个正能量和正向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断线的风筝啊，就是可能拿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去借鉴的，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断线的风筝已经完全播完了，播完了之后您是什么感觉？从你刚开始看的那种揪心，然后挠心挠肺，然后再到就是恨之入骨、怒其不争，

0: 再到最后就是整个剧的结束，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跌宕起伏的一生，感觉就体味完了啊。那在这里也要和我们亲爱的家人们说啊，就是欢迎大家每天都来我们的大象剧场来看剧，因为不仅有非常精彩的这些微短剧来看，同时还能够每天抽一个小红包，互动一下，和我们聊一聊，看看你是怎么看这些剧的，或者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哪些想法，或者是我们未来会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如果您有非常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也可以那个私信我们，甚至是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公屏上敲出来，直接敲出来啊。我们如果觉得哎可以，这个点子金点子，我们就一定会采纳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下周开始啊，有一个新的环节，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在上一周是校园季，就是有很多我们大学在校的大学生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成为剧搭子，而且他这个活动还在持续，还有两天的时间，大家依然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来，去给您心仪的我们上周的这个剧搭子进行投票。另外呢，就是我们从下周开始4月6号，我们又会有一个新的活动，叫做不一样的主播，叫做不一样的主播。那在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主播当中呢，我们是活动周期是14天，在这14天当中，我们7个主播会那个分别和大家一起来看剧，同时需要你们的能量。你们的能量是什么呢？就是要跟我们投票啊，给我们的主播们进行投票，在投票的这个过程当中选出您最喜欢的这个主播，他的这个票数最高的话，第一名是对这个主播有奖励的。静华好想拿到这个奖励啊，我给自己先拉拉票。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静华排在下一周或者是下一周的某两天啊，这两天当中一定要给静华上分啊，希望您到时候可以呼朋引伴的，然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就是还是需要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们给予我们大象新闻、我们大象剧场的支持，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 APP 当中，可以说那个大象新闻在手，一切都有啊，就是不仅有时政新闻、热点新闻、民生新闻，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你们平时能够想看到的东西都有，所有的新闻，还有包括国际新闻，而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大象剧场，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优秀的这样的剧目。同时要恭喜一下我们今天的思思妈妈，我们思思妈妈，然后今天是得到了我们胡下的这张照片，我们会以就是我们会私信您，然后把这张照片送给您，恭喜恭喜。而且我们这个送明星照的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我们也会和更多的朋友进行那个联动，不仅仅是有我们这个影视明星，就是我们短剧的这些明星的这些照片，我们可能还会有大家很喜欢的，比方说像主播呀，或者是像一些我们的网红达人呐、等等。未来我们也会开拓更多的方向去和大家进行互动，让我们的大象剧场更加的丰富，同时呢，让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能够真正的走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让大家看到更加非常优秀的剧目。亲爱的朋友们，那大概时间是现在是已经来到了20:40，好的，那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记住啊，我们下周要开启一个全新的剧了，要开启一个全新的，就是我们新的一个周期，不要忘记啊，4月6号开始锁定我们的不一样的主播，而且现在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剧照也都已经出来了，选出来这7位主播当中您最喜欢的这个主播。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2: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军事成就见长的少数民族王朝，这不仅体现在勇猛善战的西夏军人身上，还体现在工艺精良的西夏兵器上。夏国剑就是西夏兵器的杰出代表，正因为它的名贵与锋利啊，使得西夏周边地区，特别是宋朝的帝王将相们，都以能够得到一

以把西夏的宝剑为骄傲，今天我们就通过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次经典战役——宋夏濠水川之战，来看看夏国剑的威力。公元1038年，维明元昊在新庆府，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 元昊继位之初就大力发展军事，以适应对外扩张、对外作战的需要。他十分重视骑步兵建设和武器制造，并在全国实行严格的兵役制度，规定男性年龄达到15岁就要服兵役，一直到70岁才能退役。由于实行了全民皆兵的政策，西夏很快成为军事强国。 他直接威胁到宋朝的安全，宋朝开始加强对西夏的防范。公元1041年正月，元昊亲率10万大军进攻宋朝管辖的魏州，魏州就是今天的中国甘肃省平凉市。宋朝守军将领得到消息后，立即派遣几路人马前去增援，准备抗击西夏军队的进攻。 任福被任命为其中一路军队的统帅，他的任务是秘密赶到杨慕龙城一带，插入敌后，占据险要，设伏打击夏军。杨慕龙城位于今天宁夏西吉县境内。任福率军出发时，上司韩琦再三叮嘱，一定要按计划行事，不要暴露行踪。 骄傲率性的任福由于贪功，出发后不久就把韩琦的叮嘱忘得一干二净。他脱离大部队，率领几千轻骑兵长驱奔袭，贸然挺进。任福的行踪很快被西夏军队发现。元昊听说宋将任福正领兵北上，于是命令队伍连夜行军，向杨慕龙城进发。 夏军在杨慕龙城南一带摆好阵势，等待任福的到来。当任福率领军队赶到时，恰巧遇到西夏军队，于是宋夏双方展开战斗。一战下来，宋军斩杀夏兵数百人，夏兵佯装败退。 将马、羊、骆驼丢弃在路上，引诱宋军。宋军将士得到这些战利品后，愈发高兴，人人贪功追击西夏军队。傍晚时分，任福下令军队在六盘山下的濠水川，也就是今天宁夏隆德县北西吉县南的甜水河一带安营扎寨。 准备第二天一举歼灭西夏军队。而此时，元昊已经命精锐的铁鹞子骑兵部队与步拔子步兵部队占据有利地形，设下埋伏，等待宋军的到来。在西夏军队中，骑兵最为重要，骑兵中最精锐的部队被称为铁鹞子。 铁鹞子骑兵既能飞反，善于骑马，并利用各种辅助工具冲锋力极强。西夏军队中人数最多的是步兵，最精锐的步兵叫做步拔子，由生活在山地的党项部落人员组成。他们擅长爬山涉水，在平原作战时，元昊多用铁鹞子骑兵冲锋；而在高山峡谷作战时， 步拔子步兵则冲在前面。经过一夜休整，第二天清晨，宋军沿濠水川西行寻找西夏军队。当队伍走到距离杨慕龙城还有5里远的地方时，突然发现道旁摆放着几个泥盒子，泥盒子紧闭，里面传出扑腾跳跃的声音。 任福下令让士兵打开泥盒，突然几百只带着响哨的鸽子从泥盒里飞了出来，盘旋在濠水川上空。

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天一块，
1: 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大林老师不会。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呀，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上回书咱说到巴菲特家的经济状况呢是慢慢好转了，那咱的主角沃伦巴菲特呢也慢慢长大了。这孩子呢生性是比较内向比较安静的，只有一件事能提起他的兴趣，就是数字，他对数字是非常敏感的。说6岁那年一进小学，就因为对数字的这种兴趣爱好，他结交到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啊。不过这事儿还不是让他最开心的，最让他兴奋的就是他可以自己挣钱了。您没听错，6岁人家可以自己挣钱了，你这上哪说理去？他会拆开5包不一样口味的口香糖，把它们重新包装。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一包口香糖是一种口味，那他把它一拆重新组合，就一包5片就变成了5种口味，还是一包一包的卖，那大家购买的这个热情显然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销量呢是蹭蹭的往上涨。另外人家还会拆开整箱可乐，把它一瓶一瓶的卖，虽然每次呢只能挣那么几美分，但是你要知道他只是一个6岁的小朋友啊，所以对他来说哪怕就是挣上1美分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所以我在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几美分应该就是巴菲特财富雪球当中最初的那几片雪花吧。那今天的高丽说书继续为您带来经典书籍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且听我为您讲述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8: 第三集，一个杰出的商人不一定需要有雄厚的家族资产，但家族遗传的商业文化至关重要。沃伦巴菲特显然遗传了商业基因，小小少年的生意风生水起，当然这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小插曲， 这些小小的不和谐恰恰成为巴菲特成长中的商业实战课。沃伦·巴菲特遇到了哪些难题？他能顺利解决吗？高丽说书为您讲述。
7: 十岁的时候呢，巴菲特找了一份好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在奥马哈大学橄榄球比赛的时候呢，卖花生和爆米花。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就是正好是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因为巴菲特的老爸是共和党议员，所以呢，他就收集了很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这个小胸章，把这些东西呢都别在他的短袖上，一边卖花生米和爆米花，一边就炫耀他支持共和党的这个竞选的小胸章。他呢自己还挺得意，小买卖做的觉得还不错。那突然有一天呢，人家经理就把他叫到办公室了，虽然只有十岁，人家也是很认真把他当成一个小大人跟他谈话，就跟他说，你把你那个胸章啊给我麻溜摘下来干啥呀，你这么做你会激怒民主党的支持者，你说你买卖做不成你还给我惹一身麻烦。没辙，那巴菲特呢就只能把这个胸章收回来放到他自己的这个小兜里面。但是有一个小细节，这个胸章后面是有别针的，那他兜子里面的很多一毛钱呢、五分钱的这个硬币就卡在了胸章和别针的这个夹缝里面。比赛结束以后呢，巴菲特跟经理汇报工作，经理就说，你把你兜里的东西都拿出来啊，包括什么胸章啊，还有所有的东西。然后呢，这经理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巴菲特特别的难过，他难过的不是说那些胸章，因为胸章都是免费发的，没啥成本，难过的是那些卡在胸章后面的钱，那是他辛辛苦苦风里来雨里去挣来的。那到现在巴菲特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都会说，我真的难过极了。那这也是他经商的第一课，这一课巴菲特学到的就是商业一定要和政治分开。虽然这个时候的政治已经成为他的父亲霍华德的主要兴趣，赚钱对霍华德来说是次要的，但是对他的儿子巴菲特来说那是完全不一样了，他的两个兴趣地位是恰恰相反的。巴菲特呢，一有机会就去父亲的办公室去转悠，他看他父亲书架上的那些书，读巴伦周刊上的交易者这些专栏文章，同时呢，他也喜欢看交易所电子显示器上的那个报价，他总觉得那些数字好像会根据某种规律来变化，所以他就决心说，我要找到里面的规律。虽然那个时候他还并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这个念头已经在他的脑子里面生根发芽了。
8: 在每个孩子十岁的时候，巴菲特家族都有一件重要的事，父亲霍华德会带孩子去东海岸旅行一次，

孩子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愿望。显然，早熟的沃伦·巴菲特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到了纽约，他不去游乐场，不去动物园，也不去大商场。他最想去的地方到底是哪里？他想干的事情又是什么呢？高丽显然，早熟的沃伦·巴菲特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到了纽约，他不去游乐场，不去动物园，也不去大商场。他最想去的地方到底是哪？